0: 开言，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今天动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在人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3: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
1: 我要读书。
0: 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起玩水吧。
1: 那我可以在水里走，好深呀。
2: 哎呀没事吧，你怎么跑到水里玩去了？大雨的水很脏的，不能去踩，水底下如果有下水道看不到就更危险了，知道吗？
3: 雨中没有游乐场，远离洪涝积水，保护生命安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3: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4: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0: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5个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十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最酷的事儿从来不是赢在起跑线，而是摔倒一万次还敢第一万零一次站起来。有人喜欢给人生设限，我们就偏要亲手拆掉那些墙。如果你问我这条路通向哪里，通向更厉害的自己，通向滚烫发光的明天。敢问路在何方，路就在脚下，去相信，去奔跑，走在大路上。

生活总需要一处松弛的角落，无论心事、趣事还是细碎感悟，都可以放心的诉说。这里是素素聊天室，让我们静下心，一起来聊一聊吧。

碌的生活总需要一处松弛的角落，无论心事趣事还是细碎感悟，都可以放心的诉说。这里是素素聊天室，让我们静下心一起来聊一聊吧。

0: 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与晋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蜜二花，禹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禹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适林《中国道》。

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禹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味，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聚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应，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梁石，羽梁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宇宙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羽梁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与余梁，余梁石。有关羽梁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与余梁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宇宙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与余梁，生于山谷者为太余梁，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余梁，凝于如石者为石中矿。羽梁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宇宙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面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白芷，羽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深茎、个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羽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应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及羽白芷为佳。羽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羽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羽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1: 禹州漏炉，禹州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禹州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禹州漏炉主产禹州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禹州漏炉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冬季，未盼一次花期的呼吸，暖我冰凉心底，泛起了的呼吸，暖我冰凉心底，泛起了一层。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羊笛、狼纲、伏蝎之记载，说明

州采鲜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郎成刚、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全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全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全虫以体态完整、色青糊碎、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钩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会全虫。全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雨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4: 与白富，与白富别名白富子与富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矿，外披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与白富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在，与白富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与白富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带、谷甾醇、葡萄糖带、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1: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1: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4: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4: 嗯，看不清。
5: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

0: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 吸烟有害健康。
0: 看这面，
1: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您这儿有烟吧？
3: 有啊。
2: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那您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
2: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4: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2: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4: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2: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4: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2: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像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4: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0: 买香烟，买
2: 停。
5: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喂，谁呀？
2: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3: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7: 阿姨，
8: 大爷，
6: 阿姨，大爷，
8: 您是我的，没错。
9: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0: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1: 救命！救命！
0: 儿子，儿子！
1: 老爸，老爸！
2: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0: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2: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两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唉，
0: 原来是一场梦啊。
3: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4: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5: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0: 阅读的乐趣。
1: 幼儿书舍特别便民，低龄孩子有地方看书玩耍，丰富的绘本开阔了孩子的眼界，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阅读乐趣，实实在在惠及村里的小朋友们。
0: 陆庄村体育健身，齐庄村书法研学，楼陈村绘本阅读，三类特色活动覆盖了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需求。山货乡继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因地制宜推出更多贴近孩子的文化惠民项目，让多彩文体活动持续点亮乡村儿童的假期生活。
2: 我们因地制宜整合各村文化资源，分类打造体育、书法、阅读特色活动阵地，满足不同年龄段青少年需求。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常态化开展各类青少年文体活动，不断完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用多彩文化培育时代新人，助力乡村振兴。
3: 八月五号，由许昌市农业科学院主办的与白纸防野生栽培技术集成与示范现场观摩会在我市举行，省市相关单位专家、中药材种植大户、企业代表齐聚田间地头，实地观摩与白纸防野生栽培标准化采收与产地出加工全流程示范，以科技赋能道地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我市副市长宋伟娜参加观摩，观摩人员先后来到古城镇钟楼村与白纸种植基地、墨街乡陈庄村与白纸种植基地和禹州市中瑞农业园林有限公司示范基地，现场观摩与白纸防野生栽培管理、标准化采收及产地出加工全过程。
4: 我们公司采取企业家基地农户的模式，依托示范基地做好两种繁育和技术示范，给周边种植户提供种苗技术指导，还有保底收购一条龙服务。
3: 在示范基地，专家团队围绕防野生栽培关键技术进行现场讲解和实操示范，从选地留种、绿色防控、水肥管控到最佳采收时间、采挖规范、去杂分拣等出加工要点逐一讲解，并对比传统种植与防野生栽培在品质、抗性、生产成本上的差异，现场解答种植户在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5: 我专门从郑州过来参观学习，专家从种植管理到采挖加工都讲得很详细，既实用又好，又好懂，有专家指导，有企业带动，对我们种与白纸更有信心，增收也更有盼头。
6: 这是咱们与白纸

0: 号的这个示范田，就是仿野生种植，重点是来人种天养，减少农药化肥，减施量啊，用科学的管理技术来提升咱这个鱼字头品种的品质产量，达到高效高产增效的目的。
1: 此次观摩会旨在推动与白纸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与技术经验交流，以中药材产业振兴助力乡村振兴。活动进一步搭建产学研用交流平台，加快仿野生栽培技术推广，对提升中药材标准化种植、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8月5号，2026年许昌市交通运输行业防汛综合应急演练在我市神后镇白玉村开展。本次演练由许昌市交通运输局主办，禹州市交通运输局、神后镇人民政府联合承办。许昌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同志、我市副市长任小磊到场观摩演练。演练模拟神后镇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发生山体滑坡、道路水毁险情，造成过往车辆受困，部分群众需要紧急转移，伤员亟待救治。险情发生后，按照许昌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指令，交通运输部门迅速集结应急力量，全力抢通生命通道。演练现场，各救援队伍快速响应，多部门协同作战，依次开展受困人员转移、伤员救护、道路抢通等实战科目。整场演练流程衔接顺畅，处置规范有序，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科学性与实操性，磨合完善多部门联动快速响应机制。演练要求各相关单位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压紧压实防汛责任，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紧盯山区道路、高边坡、桥涵等风险重点部位，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持续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提升快速响应与应急救助综合能力，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和路网通行畅通。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

0: 1978年11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1: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0: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2: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3: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2: 我想当宇航员，
3: 我想去环游世界，
4: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5: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6: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7: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2: 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3: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2: 哦，说来听听。
3: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4: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5: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4: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5: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4: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5: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1: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0: 1978年，我8岁，和山村里的小朋友一起做着游戏。1988年，我上高中，从收音机里知道了奥运会。1998年，我参加工作了，通过电视通宵达旦观看法国世界杯。2008年，我带着儿子在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经历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
1: 30年，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角色，也改变了世界的焦点。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 国无城强，无常弱。奋发者强，则国强；奋发者弱，则国弱。
2: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3: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1: 现在黄国昌人又开心又开心，因为他想问一问。
2: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3: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2: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4: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对对对，断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5: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0: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6: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2: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0: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2: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1: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2: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3: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4: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温馨提示您，下雨天行车要注意控制车速，尽量与前车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跟车跟得太近，更不要频繁超车。一般来说，雨水行车车距是晴天行车车距的一倍。另外，在下雨过程当中要及时打开雨刷器，天气昏暗的时候还应该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如果需要停车，最好提前100米左右就开始减速，轻点刹车，给后面的车辆留出足够的应对时间。当雨水过大或者打雷闪电无法继续行车时，要将车辆停在地势较高的位置，以防车辆被浸，并开启双闪灯提示后方车辆注意行车安全。

尤其动他，还得考虑日本在内。因此咱们得多备点脑筋呐、还得叫日本人不介入，咱还得巧妙地把他赢了。嗯，说的对，往下说。我打算呢，先从分化瓦解下手。不有那么句话吗？多么坚固的铜墙铁壁，也怕从内部给它瓦解了。哎，对，对对对，说。于毅号称五大少，他是五个人啊，大廖、二廖、大周、二周。大周、二周就是周仁、周义，二廖呢就是廖忠、廖勇，简称二廖。他们合称叫五大少，是五拨人集中到一起的。你想，马勺能碰不着锅烟吗？表面上看，他们是一个集体，铁板一块，实质上内部肯定得有摩擦。尤其咱们吃老行的这帮人爱挑鞋理儿，对不对呢？这是人之常情。据我所知，于毅为了拉拢这几个人，

俩姐姐，大凤二凤许配给大周二周了。恐怕要想瓦解他们，二周难以下手，但是大廖二廖好办事。据我所知，当初的时候是于毅用势力把他们收编的，我就不相信他们俩没有怨言。要想分化瓦解他们，就得从二廖身上入手。对对，太高了，还是念过书的人，那你说怎么下手呢？是啊，我正想呢，这几天我也睡不着觉了。我有位启蒙的老师，姓杜啊，叫杜波威，杜老先生，现在住在北镇县的县城。我当初念书的时候就跟他老人家念的，这是我启蒙老师。哎呀，老头好，为人忠厚耿直，学识渊博呀。后来呢，可能他听些风言风语，知道我跟绿林人常打交道，老头不理我了。后来我送了几回礼，他坚决不收，见着我冷言冷语的，弄得我挺抹不开，所以我一直也没登他家的门。后来我才知道，大廖二廖是杜波威老先生的亲外甥，杜波威是二廖的亲舅舅。我这么想，假如我们能把杜老先生争取过来，他能给咱帮帮忙。哎，用什么办法吧，能把大廖二廖给拉过来？那就去掉了于毅的左膀右臂，我们再对付他不就容易了吗？如果二廖愿意从中帮忙，来个中间开花，咱们里应外合，不愁于毅不灭。张作霖一听，把大腿一拍，嘿，大哥，我服你，你真不愧是我的大谋士，高，实在是高，这不想的挺好吗？你怎么说不成熟呢？贤弟，不要高兴得太早啊，关键在于杜老先生身上，人家肯不肯给咱帮忙，不像咱想的那么简单。就即使老先生愿意给咱帮忙，二廖是否愿意就范，能不能听他舅舅的话，这又是个问号。你别太乐观了。哎，不管怎么说，试试看吧。大哥，我把这事就交给你了，明天你携带重笔去看看你这启蒙的老师。当然了，你见他怎么说这话不用我教给你，你比我说的圆道。总而言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明白了吗？愚者你便宜行事，只要达到目的，我全随着。好吧，明天我就试试看。这件事儿并未张扬，偷偷摸摸的，神不知鬼不觉，孙烈臣领着南朝北果三个人三匹马赶奔北镇。往前走不远就是九只手于毅的防区啊，人家的保险区啊。现在方圆百里，于毅那势力大透了，他们万分小心，绕小路而行。好不容易到了北镇县城，先找个店房住下，然后买了很多的重礼。临行之时呢，张作霖还给拿了500两银子，这都在身上带着。孙烈臣等找到启蒙老师的家门，有点犹豫了，好几年没来了。
老头肯定在家。我这一拍门，他能不能搭理我呀？就见着面的话，能不能理我呀？哎，不管怎么说，我身负重任而来，我哪怕给你跪门呢，我磕头把脑袋磕碎了呢，我也得把话都说清楚。想到这儿，他让南朝北裹拿着礼等着他上了台阶了，啪啪啪一叩门，还真就是杜伯威老先生开的门。开门之后，杜伯威一看，认出孙烈臣来了。孙烈臣满面陪笑，一躬扫地：“师傅，你老一向可好啊？”“哎呀，这不烈臣吗？”“啊，是我。”“哎，你是哪阵香风刮到这儿来的？都把我想死了！快进来，快进来！”“哎哎。”耶，孙烈臣纳闷儿，跟自己想象的正相反，还从来没见过老师这么热情的时候，不是中邪了？他心里头直盘算这件事，马上带着南朝北裹携着礼品进了屋了。老头把门关好：“哎呀，我说烈臣呐，这几年混得不错吧？哎，托您的福，勉强对付吧。师父，我很多年没看您来了，感到内疚，送点薄礼，这是代表我一份心思，望老师笑纳。”“哎，来就来嘛，送什么礼呀？你们这些人呢，就是太周到，好吧？既然送来了，我就收下了。哎，更顺利。你们等着啊，我给你们沏水去。”沏上茶来，三个人坐好了，老头就问：“你是从赵家庙来吧？”“我这……哟。”孙烈臣心说：“这老头消息挺灵通啊，他怎么知道我在赵家庙来呢？”“既然这样，我就不必隐瞒了。师父，弟子确实从赵家庙来。”“烈臣呐，这二位没外人，这都是我过命的好弟兄。”“嗯，我听说你跟着张老嘎子张雨婷在一起呢。”“你都知道？”“知道。没有不透风的墙，何况你们干那些惊天动地的事儿，老百姓传为佳话，我又不聋，我又不瞎，我怎么能不知道呢？北镇县城都轰扬动了。”“烈臣呐，好啊。你看过去老师对你误解了，我就不愿意你跟其他人打交道。你读过书，当过兵，经验丰富，你怎么明白人做糊涂事呢？哎，你说你跟青马坎的人打什么交道？我听说杜老盼、杜里三派人携带重礼请了你多少次，我认为你啊已经加入青马坎那伙了，把我恨得不得了，我不理你。什么叫太平山呢、八角台呀，都是乌合之众。现在我看清了，在咱这一带凤毛麟角者张作霖也。小伙子有骨气，能干呢。听说他学习了日本双田洋行，兴隆殿劫了银子，清河门夺了军马，嘿，真有两下子，胆儿真够大的。尤其是对待他保险区的人好啊，仗义疏财，有两下子，对财还不黑，对旁人还好，这样的人才叫够交呢。烈臣呐，你跟着他干，这就算对了。老师支持你，我再也不埋怨你了。哎呦，孙烈臣一听啊，跟吃那槟榔顺气丸了似的，
行，我这回来对了。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0: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2: 我简直要崩溃了。
0: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3: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0: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5: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5: 是啊，
0: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5: 真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0: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0: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3: 喂，喂，你大点声。
0: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3: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0: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3: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 叔叔，小点声。
4: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广告。昨日饮酒过度，
1: 对我没
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2: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2: 高压电击，纱布，
1: 老公，
0: 亲人，
1: 老公，
0: 眼泪无数，
3: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4: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
2: 变幻莫测。
1: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2: 跳跳糖、
1: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水、
2: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巨磁山脉如同一道天然屏障，横亘在宇宙的西北部。这里奇峰竞秀，云蒸霞蔚。远古时期，这里是人文始祖轩辕黄帝部落活动的中心区域。黄帝重用丰厚立木、大红等，征服并联合炎帝打败了蚩尤，后在此修道化民得道，留下了许多美丽的传说故事。这些故事一如并连同绵延不断的山脉和清澈蜿蜒的引河之水，静静流淌，世代传颂。宇宙已然成为炎黄子孙华夏文明的摇篮，古老而神秘。一，黄帝偶遇木马少年。相传黄帝到巨磁山拜见大尾神人，被一条沟阻断了去路，巧遇一位木马少年，便问少年是否知道巨磁山和大尾居住的地方，少年一一作答。黄帝顿觉少年气宇不凡，于是问其如何治理天下。少年说，治理天下的方法跟木马有什么不同呢？也就是去除其中危害马群的烈马罢了。黄帝听了，知道遇上了高人，随即叩头致地，行了大礼，口称天师而退去。这则故事被记录在《庄子·徐无鬼》中，这条沟被后人叫做木马沟，也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马沟村。而巨磁山也因为黄帝在此拜访过大尾，被称为大尾山。禹州西北这一带的群山层峦叠翠，风景如画，后人称之为大尾层峦，是禹州古代的八大胜景之一。近年出土的唐宋石刻也证实，今吴梁一带在唐宋时期仍叫大尾乡，直到明朝马文生为了给老百姓减轻赋税，建起了一座没有横梁

庙宇才改称为无梁。二，拜相认将战蚩尤。相传为战胜兄弟众多危害百姓的蚩尤部落，皇帝广揽天下人才，其中大红是训练士兵的骑士，封后能在迷雾中明辨方向，力木力大无穷，勇猛向善。于是皇帝就拜大红为相，任命封后力木为将，征服炎帝后联合炎帝在涿鹿大败蚩尤。据清乾隆《禹州志》记载，大红寨山是巨慈山的别峰，皇帝大臣大红经常在这里训练皇帝的军队，后人就把他练兵的山峰称为大红山，屯兵的地方叫大红寨，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的大红寨村和大红寨山。大红寨山顶有一开阔地，被称为封后顶。封后是皇帝的一位能征善战的大臣，相传在皇帝与蚩尤大决战时，因大雾弥漫，皇帝的部众全都迷失了方向。当时封后帮助皇帝制造了一台指南车，车上站立了一个小铁人，手臂始终指向南方，从而使皇帝部众明辨了方向，冲出了迷雾，打败了蚩尤。封后顶南麓原有一座封王庙，后来庙废建寨，叫封王寨，那里就是当年封后部落的聚居处。禹州城区过去有一座迎风阁，便是为纪念封后辅佐皇帝的功劳而建。在封王寨东边有一个大牧场，是上古时期立牧养马放牧的地方。相传一天皇帝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个非常强悍的人拿着一只千钧强弩，轻松地放牧着万头牛羊。梦醒后他觉得很奇怪，想了很久才恍然大悟，千钧之弩是象征有力者，驱赶牛羊千万头是说明他能够牧民行善，就是说有一个人姓立名牧，可以辅佐他治理天下。于是皇帝下令四处寻访，终于在一个大泽边找到了立牧，遂拜立牧为将军。立牧果然不负所望，在涿鹿之战中为皇帝战胜蚩尤立了大功。三，问道广成子。据传广成子是上古时期非常有智慧的哲人，居住在今天禹州城西北20公里巨慈山南麓的崆峒山上。据庄子有右篇记载，皇帝19年闻广成子于崆峒之上，故往见之，求问修德习武驾驭诸部落的至道。然而皇帝拜访广成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第一次去时皇帝端坐大象背上，元妃雷祖及文武大臣随行其后，威仪排场，广成子却没有现身。皇帝意识到庞大的仪仗定是扰了广成子的清静，为了表示诚意和敬慕，皇帝和雷祖娘娘在距离崆峒山很远的地方便下了马车，辞别群臣，沐浴更衣，步行问路前往崆峒山。皇帝问道的决心和诚意终于感动了广成子。一日广成子现身云端，皇帝欣喜万分，立即跪地叩拜，求教至道是什么。广成子语意深长地说，治理天下者，没有见积云就想下雨，没有到秋天就想草木黄。

哪里能谈至道呢？说毕隐没云中，皇帝怅然入诗，思考参悟着广成子的教诲，决定潜心治理国家，教化百姓。至今前景镇留下许多与皇帝有关的地名传说，皇帝辞别群臣的地方叫散驾村，见到广成子的地方叫广成城，求广成子讲道的地方叫问道处，皇帝修道成仙的地方叫得道庵，皇帝跟广成子修道的地方叫大仙观。广成子死后就埋在崆峒山上，叫广成子墓，纪念广成子的大殿叫广成子庙。这些削壁挂弓的建筑如今成为了有名的旅游景点，逍遥观景区。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为大家继续讲述皇帝修道治国五故事，以及皇帝逍遥观得道。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大家好，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许由饮水洗耳。尧帝想把天下让给有贤德的人，人们都说许由是一位高士贤人，隐居在颍河之滨，尧便找到了许由。尧帝见到许由后说：“先生啊，如果日月高挂在天空，那么火把就是多余的了；如果天上下起大雨，那么还用得着人工浇灌吗？现在有您这样的高士，我还站着这个位置做什么呢？请您出来治理天下吧。”许由说：“你治理天下已经很好了，我再来治理难道是为了博得名声吗？这对我来说实在用不着。”尧反反复复来了许多次，许由于是举家沿颍河顺水而下。当他走到颍水之阳，也就是今天的禹州市，看到这里风景秀美，河水清澈，于是就在这里暂时住了下来，以耕田钓鱼为生。尧得知许由的去处之后，又派人去请他做九州长。来人苦口婆心劝他立即上任。许由认为自己可为良民而不可任高官，决定不去就任，并认为来人的话玷污了自己的耳朵，便到颍河边洗耳朵。隐居在巨慈山间的高士朝父牵着牛从河边经过，看见许由在洗耳朵，就问是怎么回事。许由把尧禅让天下的事情告诉了朝父。朝父听了撇着嘴说：“你如果是真的隐士，自己悄悄地待在山里，谁又会知道你呢？而现在天下都知道你的名声，你还好意思说自己是隐士吗？”朝父一边说着，一边牵着自己的牛犊往河上游走去，说道：“我的牛要到上游去喝水，别让你洗耳朵的水脏了我的牛嘴。”朝父调侃之后，许由继续隐居。许由的后人被封于如今的许昌市区鄢陵一带，并繁衍发展，才有了许地，也就是今天的许昌。许由在禹州饮水洗耳的故事因此流传了下来。旧时在禹州城北颍河南岸青颍桥西侧，建有纪念许由淡泊名利谦让隐退的亭台，被称为洗耳台。这座亭台长宽三米，上面石匾上刻有洗耳台三个大字。洗耳台于上世纪50年代被拆，如今禹州以拥河发展的理念腾退公共空间于民，打造了近20公里的颍河临水一体化生态长廊，在原址上重建洗耳台，以纪念禹州曾是中国隐士文化发源地。朝父后来放牛饮水的地方是颍河上游的一个支流，历史上一直称这条河为独水河，连旁边的村庄也叫独水沟村。村中曾有朝父居住的朝父洞，位于今天禹州市诸葛镇。朝父洞右侧原有瓦舍数间，名

为读水源。清康熙年间，当地文人周德滋将巢父洞深凿拓广，并立了一通石碑，上刻陶唐巢父四字。这就是许由喜尔巢父一牛的故事。故事的发生地，中华文明的源头之水颍水，是何等明澈清净。正是这清净的文明之波，润泽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森林。许由以自己淡泊名利的崇高节操，赢得了后世的尊敬，被奉为隐士鼻祖。战国时代的思想家荀子就曾称赞说，许由善卷，重义轻利，行显明。从轩辕皇帝寻求的至道，及至许由崇尚的不营势力，讲道义，守规矩，邪善不识，邪习不作的精神，到陆毅老子的道德经，鲁山墨子的墨家学说，其精要是一脉相承的，显示了颍河两岸文化的悠久和灿烂，奠定了中原文化在整个中华文明体系中的发端和母体地位。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的系列故事，欢迎继续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出生。在禹州城西25公里处的方山鸠山镇境内，有一座山，名叫玲珑山。玲珑山坐卧在玲珑湖，也就是纸坊水库的西岸。玲珑山下有一个村子，名叫石鸟。据传，玲珑山有36洞，洞洞相连，大小不一，形态各异。后因近半数洞穴曾被湖水淹没，部分被毁坏，现在的洞穴早已不复传说中的模样，但岁月的变迁似乎更增添了它的神秘，常常引得游人至此。其中最大的一条洞被当地人叫做禹母洞，洞深30多米，分前后2洞，前洞洞壁上刻有君天二字，据传说为大禹所刻。后洞地平如镜，靠左侧有一巨石，石米见方，相传是大禹母亲休息的地方。禹又称大禹、夏禹、帝禹、禹王，姓祀，名文命，字高命，

究极，又叫女雉。相传禹母修己年龄已过30，还没有生育。一日，修己到玲珑山下汲水，看到水边有一颗红果，随手拾起。此时忽觉眼前一亮，一颗流星迎面而来。修己慌乱中把那颗红果吞入口中，回家后没过多久竟然怀孕了。怀胎13个月后，禹仍未出生，鲧就为修己做了剖宫产而生下禹。始曰修己被撤而生禹。禹生下来胸口上就有状如北斗之形的黑痣，两个足心也有像己字的纹路，于是鲧就为禹起名文命。关于大禹的出生地，史籍上有多种记载，史学家也颇有争论。依有关史籍和考古发掘，一般倾向于颍河上游禹州西北部山区。著名古史学家徐旭升教授多次来禹考察，他在1959年发表了玉溪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证明禹州市有夏之居。史学家张明奇在《炎黄子孙祖根在中原》一书中说得十分确凿和具体。他说，帝尧戊戌28载6月6日，修己被撤而生禹于石扭乡，即今河南禹县石扭村禹穴是也。并且进一步说，禹州城西玲珑山脚下金盆石家峪村一带地方，古涌泉河西来绕山汇成深潭而后东流，地称石扭。史籍记载，黄帝是有熊部落的首领，谭其乡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图集》中指出，有熊氏之地，南有颍水，北有大尾。地理学宗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确切指出，大尾山即巨慈山也。禹州市志及历代考古也证明，巨慈山就在禹州城西北。另有史籍明确记载，禹的父亲鲧本是夏部落首领，禹也是夏人首领，而被封于夏地，今禹州市，称为夏禹国。《汉书·地理志》记载，阳翟夏禹国。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也明确指出，禹是夏族的祖先，而禹州古称夏地、夏邑、夏禹国，是夏部族栖息与繁衍的根据地。近几年考古界经过不断的发掘和调查，发现位于禹州颍河两岸的岩寨、夏坞、古水河、瓦店、吴湾遗址，为4000多年前华夏文明的起源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这也充分证明了禹州是有夏之居，尤其是位于禹州市火龙镇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瓦店遗址的发掘，证明瓦店遗址是夏代早期的都城级遗址。禹的远祖、禹的父亲及大禹本人与禹州有着密不可分的地缘和空间关系，这与史籍与考古都有据可查。禹州也因禹生于这里、丰于这里、建都于这里、兴盛于这里，而成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的发端，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三过家门，敬请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三过家门。大禹时期，人类正经历一场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大洪水。中原大地洪水泛滥，人民流离失所，水患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帝尧曾先后征用共工氏和崇伯衮奋力治水，结果都因无功被免。后来舜开始操持朝政，他看到崇伯衮由于治水方法不当导致水淹帝都，便把衮以治水无状而处死于羽山。为了治理洪水，舜召集群臣征求大臣们的意见，看谁还有治水的才能。大臣们一致推荐禹。舜并不因禹是衮的儿子而轻视他，很快就把治水的大任交给了他。大禹心怀苍生，未生怨恨，而是临危受命，继承父志，全力治水。在《史记》中写道，禹伤痛父亲衮治水无功被杀，因此劳身苦思，在外13年，经过自己家门也没有进，终于治水成功。那么大禹是怎样治水的？大禹在禹州这片土地上都做出过什么功绩，而让这里的子民世世代代尊他敬他爱他祭他，从没有忘记过他们。大禹为完成治水大业，他吸取了父亲采用堵截方法治水的教训，发明了一种疏导治水的新方法，疏通河道，修筑堤坝，使大水能够顺利地东流入海。大禹治水路过涂山时，涂山侯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女娇女幽许配于他，并在涂山立誓成亲。婚后不久，大禹辞别娇幽二妻，前去治理颍河和淮河。一天，当大禹循淮水而上，查看疏导和开凿工程时，离自己的家已经不远。此时，大禹已别离新婚妻子7个多月，但是，大禹巡视工地后，却继续向淮水上游而去，并未回家看望妻子。手下不解地问道，您新婚不久就离家治水，如今路过家门口，为什么不回去看看夫人稍住几日呢？大禹说，我岂能不想，但是现在水患未平，治水大军大都是别妻抛子在这里吃苦，我一个人敢安逸偷欢吗？大禹继续西行，在巨慈山附近呼吁大司农从远处而来。大禹大喜，迎上前去询问因何而来。大司农说，舜帝知你治水成效显著，特命我来加封于你，在何处遇见就将何处的土地加封给你，刚好此处是皇帝故居，
与崇伯封地紧密相连，也是天缘巧合，就以此处方圆百里之地加封给你吧。所封之地被称为夏邑，也就是今天的禹州市。

雨受风之后，身在涂山的两位夫人眼看大雨路过家门，却没有来及回家，直到大雨治水心切，于是一路追随来到夏邑。听说大禹在离此不远的轩辕山开凿宫室，就前去照顾大禹的饮食起居。大禹与夫人约定，听见鼓声就前来送饭，鼓声不响勿来。可是有一天，一块山石落下，偏巧落在鼓上。女娇听到鼓声，一看送饭时辰未到，心想大禹定是宫室紧张饿坏了，连忙跨上篮子前去送饭。不料却看见自己的丈夫化作一头巨大的黑熊，一爪操铅，一爪持斧地开凿轩辕山。女娇被吓得昏倒在地。此时大禹已把最后一块巨石撬开，巨石直冲而下，竟把有孕在身的女娇压于石下。大禹大惊，急奔追来，大喝一声：还我儿子！随着大禹的叫喊，巨石自然开启，露出了女娇母子。女娇已断气，儿子却活着，哇哇啼哭。大禹不禁热泪纵横，失声痛哭，心想也许是天意如此，便给儿子取名为启。从此女幽带着启留在了禹的封地夏邑，并担负起了抚养照顾启的任务。一年过后，大禹治水走到离家二三十里时，禹想：我成家之后仅在家中居住了四天，现在只有女幽一个人带儿子，挺辛苦的，这次我不妨回家看看，虽不能住宿一晚，能共进一餐也是好的。大禹带着手下往家的方向走去，忽然听手下人来报，北方大水中飘来许多被淹的老百姓。大禹叹息道：我受命治水多年，到今天还不能使人民免于灾害，这无疑是我的失职。于是大禹把刚才急于见妻儿的心思给打消了，只让手下带他前去给夫人报了平安，便立即转身前去治水。第三次经过家门时，启已经长到十多岁了，跑过来使劲把他往家里拉。大禹深情地抚摸着儿子的头，告诉他：水患未平，不能回家。便带着治水大军匆忙离去。女幽日日立在石上，抱子望夫，惆怅之至。如今在禹州城南四公里的白塔山上建有禹妃庙，也称二姨庙，是后人感念禹妃之贤德而敬祀。二姨庙右侧有一眼老井，深数十米，从未干枯。有人说此井下通海眼，不会急干，也有人说此井下通引河。有人将两只水鸭放入井内，数天后水鸭却从引河游出。大禹治水一共用了13年的时间，正是在他的手下，咆哮的河水失去了往日的凶恶，平缓地向东流去。昔日被水淹没的山林露出了峥嵘，农田变成了粮仓，人民又能住世而居，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至今仍为人们所传颂。这些传说和故事颂扬了大禹胸怀天下、舍己为民的崇高品质，也正是这种品质世代影响和激励着禹州人民崇德尚善、实干创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疏导吕梁江，造福梁河洪。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疏导吕梁江，结缘李七娘，造福洪于梁。大禹继父治水后，充分汲取了父亲的经验教训，通过实地的科学勘测和综合考量，制定了以疏为主、疏堵并用的治水方略。这种方略在治理夏邑吕梁江的水患时发挥得恰到好处，收到了良好效果，并且择批世代。上古时期，吕梁江是禹州境内的一条性情暴躁、四季澎湃、汹涌泛滥的河流。它分为东西两个源头，东源开始于百山、金山和三峰山之间，流经禹州境内的梁北、小吕、张德等乡镇，后来逐渐汇合，称为柳河。西源称为阜成河，北部连接九龙山和三峰山的南面，成为吕梁江的又一个支流。据说吕梁江的水面最宽处有270米，最窄的地方只有30米。每当汛期山洪爆发的时候，浊浪滔滔，泛滥成灾，岗岭被之淹没，成为一片汪洋，致使当地老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当时引河古道从白沙东陵关蜿蜒而来，经龙门口，最终向东汇入淮河。引水在禹州城北与吕梁江汇合后，直冲龙门口，形成引水向南奔流之势，导致龙门口成了咽喉。引水与吕梁江的河流增大了水流量，致使禹州城南洪水横流。大禹治理引水的时候，审时度势，找出水患的关键在于龙门口，于是新打开了阻碍引河东南流的峡米口，使引河水顺利东流，经过乡县引桥，最终注入淮河，而不再漫入吕梁江。然后大禹又凿开吕梁山与阜成港相连的龙门口，使吕梁江向南通过夹县，经汝河、沙河，在下游回归引河，最终汇入淮河，从而彻底驯服了吕梁江。昔日两条灾难之河，变为造福人民的母亲河，甘泉良田正通人和，百姓乐享其中。引水东流和小龙过江也成为大禹治水的佳话。在治理吕梁江的时候，相传大禹与当地的七娘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七娘是夏邑李通的女儿，父女二人带领大家治水，但是收效甚微。当大禹来到吕梁山，拿出了疏导的方略，立即得到李通众人的响应。大禹日夜守在治水工地，虽然离家很近，但也没有时间与家人团聚，甚至三过其门而不入，感人至深。七娘看在眼里，疼在心头， 在治水之余，把年幼的杞和体弱的女优接到大禹身边，使其全家团聚。七娘聪慧贤良，容貌出众，才智非凡，人称七仙姑。在治理吕梁江的水患中，成为大禹的左膀右臂。他与大禹并肩苦战，开凿龙门口，疏通吕梁江，使黎民百姓不当游民归家园，安居乐业，种良田，受到大禹的爱慕。李通感叹大禹治水的才能，遂将七娘许配给大禹。七娘与女优姐妹相待，共同把杞作为亲生儿子抚养，受其文韬武略。当大禹疏通吕梁江离开后，七娘担起了善后的重任。她带领乡民种五谷、植果蔬、养蚕桑、织布帛、思家禽、养六畜，使这里的人们丰衣足食。后来，为纪念七娘的功德，人们在吕梁山修建了七娘庙，每年都沿袭接送七娘的风俗。夏启继位不久，有护士不服，七娘又协助夏启征讨，并取得胜利。他去世前嘱咐夏启不立碑不立传，胜不留名。夏启感其恩德，为七娘立无字碑，其传说至今都在民间流传。七娘庙遗址至今香火旺盛。大禹和七娘用疏导的方法开凿峡弥沟，引导颍水向东南流，并顺利驯服吕梁河后，禹州城南的水患被解除了，成为一片沃土，梁北和洪畅两地的农业和经济也随之繁荣发展起来，成就了后世金梁北、银洪畅之美称。如今站在禹州城南十余公里处的吕梁山上俯瞰，已经找不到吕梁江的影子了，但从当地岗岭地表上淤积的卵石、蚌壳和村民农耕翻地时挖出的铁锚等物件上，依然可以想象出当年吕梁江洪水泛滥的景象。时至今日，禹州的许多村子，峡弥坡、湖坡、金坡、罗坡、半坡、梁北坡、陈口等，都有大禹治水时留下的足迹。而打开峡弥口，湖泊旱地走，打开龙门口，干了吕梁江等谚语也在禹州世代相传。禹州人民无不赞扬着大禹治水的智慧，感念着大禹造福人民的功德。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驻扎禹王山治天下洪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3: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4: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微笑就是力量，
1: 微笑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0: 微笑是社会和谐的象征。
1: 让我们大家轻轻地笑起来，用微笑面对微笑，
0: 微笑全程，
1: 微笑就是力量。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谈判前熬了好几个通宵，来的路上胃疼得厉害，多亏了空中小姐无微不至的照顾，一直忘不了她的微笑。
2: 我们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就像今天早晨闹钟坏了，差点误了飞机，要不是遇上那个快乐的司机师傅，
3: 师傅
2: 还真笑不出来了呢。
3: 机场，
4: 姑娘，你可别着急，我给你抄条小道，保证把你安全准时的送到。谁家里没点烦心的事儿啊？这不，孩子生病住院好几天了，我急呀、啊。多亏人家医院的护士长，那平易近人的微笑，真不愧是白衣天使啊！
1: 我们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有时候，一个普通的微笑就能给患者带来不同寻常的效果。上一天班很累，可回到家，看见女儿天真无邪的笑脸，就放松了。
5: 复制微笑，传递快乐。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别提多漂亮了，你一定喜欢。
2: 哎呀老公，我恨不得马上飞过去。
1: 好嘞，我们这就飞过去。
2: 老公小心啊。
3: 走文明路，开安全车，渡平安。

0: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需停车时，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在后方15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并将车上人员疏散到高速公路波形防撞护栏外。大家帮助大家。
1: 情寻多，情寻糯米叉烧包，纸飞机、白烟飞，飞来飞去如流。

0: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1: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0: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0: 最平静的水面可能隐藏未知的凶险，
1: 最热闹的人群可能造成揪心的阻碍。
0: 提醒您，汛期为了自身安全，请不要长期在江河湖泊旁以及抢险现场聚集围观或长期驻留，不要影响救援人员和车辆抵达一线。
1: 水位实时变化，安全时刻警惕。
0: 防灾减灾，众志成城，和你在一起。

汛期降雨频繁，湿热环境下肠道疾病多发，提醒您生活中要吃熟食，喝开水，勤洗手，及时清理并喷洒药物，保证环境卫生，及时投放消毒药剂，保证水源干净，不要使用雨水浸泡过的食物，安装纱门纱窗，预防蚊虫叮咬传播疾病，整理生活环境，衣服被单等暴晒后再清洗消毒，和你在一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以什么取曲直？以天平称克毫，以尺度定分离，以火候长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每一个运动员都面对过无数的选手，每一分都至关重要，只有正确判断，坚守底线，才能守住胜利。在人生的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球出界了，丢掉的一分还可以拼回来。做人做事越过了底线，失去的也许永远无法挽回。人生不能越界，底线必须坚守。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暴雨、大暴雨在局部地区展开攻势，提早预防，主动布防，城市防内涝，山区严防地质灾害。提醒您注意查收暴雨预警信息，雨天路湿滑，行车小心驾驶。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件和黄金有价均无价的来历是什么吗？让我们先说一个流传很久的故事。相传宋徽宗时期，当地官员将神后工匠们精心制作的尊、玺、壶、花盆等钧瓷珍品进献朝廷，徽宗看了连声称赞，奇珍异宝，精妙绝品，遂命内侍陈涉在福寿宫中，并召皇亲大臣前来观赏。徽宗对其中的八宝龙柄花椒壶尤为喜爱。一日，爱女茂德公主与驸马蔡修进宫朝觐，被此壶的精妙技艺和神奇窑变吸引，观赏多时不愿离去，想要又不敢开口。徽宗看在眼里，从案上几次拿起又放下，最后忍痛割爱，赐予爱女和驸马。二人谢恩后高兴地抱壶回府。自此，公主每天用花椒壶灌上清泉水浇花，爱如至宝。徽宗每日上朝回宫，总要赏玩钧瓷珍品，自从少了心爱的花椒壶，心中闷闷不乐。一日，令太监先导微服驾幸蔡京府邸，见爱女茂德公主双手执壶正在浇花，徽宗两眼凝视花椒壶呆立不语。待公主放下花椒壶叩头接驾时，徽宗才如梦初醒，令其免礼，但还是眼巴巴地望着花椒壶。茂德公主很聪明，见此情景早已会意，忙与驸马耳语，又回奏徽宗父皇喜爱花石，此壶浇花甚妙，宫中仅此一件，儿臣拿来上读天言，况且儿臣观赏数日以饱眼福，故奏请父皇送回此宝以尽孝意。父皇何不令杨迪金宇周氏官员设窑造瓷，广为流传。徽宗顿时喜笑颜开，当即答道，尔等陈词甚合朕意，当善视之。次日，临朝即传旨，让杨迪官员召集名将，在古钧台附近设官窑，烧造贡瓷。据史料记载，宋徽宗在古钧台设立官窑，专为宫廷烧制钧瓷贡品，并命每年只准生产尊、玺、盆、瓶、炉、碗、盘、壶、杯盏、枕等36件，其大小完全按照宫廷的设计式样进行生产。这些器物的特点是釉色光亮莹润，葱青肥厚，胎质坚固，端庄规整。宋钧官窑的烧造规模和产品质量不仅为当时禹州钧窑之冠，而且在整个钧窑系中也是首屈一指的。故元代马祖长留有贡匪银雕金作集，官窑瓷器誉为泥的诗句。这些极为珍贵的钧瓷被选人宫中供皇家使用，世代相传，故又称传世宋钧。以后当王公大臣立下显赫战功，用金银珍宝、土地美女不能表示皇恩浩荡时，君王才赐予钧瓷做信物，故留下了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钧瓷一件的传说。黄金有价均无价的说法，表明了钧瓷珍贵的程度和在人们心中的分量。首先，宋钧官窑生产的钧瓷无论造型、质地和风格，都与民窑产品有很大区别，而且是非商品性的，每年仅36件精致作品选入宫中，其余残次品一律砸碎深埋，民间不得私藏。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品意识，使宋钧成为奇珍异宝、精妙绝品。其次，由于年代久远，加之生产较少，致使保存下来的宋钧为数不多，在钧台窑的发掘中也很难见到整器，因此官钧极为名贵，价值连城，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由此而来。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今天的主播话君词将由我为大家讲述神后古镇柏林翁庙的传说。神后古镇以生产钧瓷而闻名于世，神后老街许多人都去过，两旁的建筑都是古代的砖瓦结构房屋，青砖灰瓦，一切都让人感觉是穿越到了遥远的过去。老街上最核心的建筑就是位于老街中心的柏林仙翁庙，也称尧神庙，里面供奉有尧神孙柏林、舜帝、金火圣母。据史料记载，柏林翁庙始建于宋代，重建于明朝弘治八年，即1496年。1986年被公布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钧瓷文化的象征性建筑，是神后瓷器重镇的重要标志。庙内主要建筑物有尧神庙、花戏楼、道房、东西日月厅，正门为花戏楼。尧神殿供奉有三尊神像，第一位是尧神孙柏林，相传为战国时期军事家孙膑，因其随师鬼谷子学艺，曾烧过炭，既是烧炭的祖师，也是瓷业的尧神。第二位是土山大王，即历史上的舜帝。据史载，舜曾逃河于滨，被尧民们奉为司土之神。第三位是金火圣母，相传是一位越火祭君的民间女子。花戏楼是柏林翁庙的主体两用建筑，即山门和戏楼合用，兼出入演戏为一体，设计精巧，雕工细致，古朴庄重，美观大方。整个戏楼采用木结构为主的歇山，斗拱飞檐，层层叠装，楼脊中心立意麒麟，被誉钧瓷宝瓶，栩栩如生，成为老街的标志性建筑。由于瓷业兴旺，在古时候神后成立有瓷业行帮会，帮会曾供养一个名叫一把泥的梆子戏，也就是现在禹州市豫剧团的前身，常年在花戏楼演出。南边与柏林翁庙并排，也有一座同样的花戏楼，为东戏楼。柏林翁庙东侧紧邻有一座关帝庙，敬奉有关公塑像。北面与尧神庙紧挨，是一座钟鼓楼和木牌楼，建于清乾隆15年1750年，设计为单间二柱单楼式。这样的纯木结构建筑能完整保存数百年，对于研究古代木结构建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据说建造此柏林翁庙时，鲁班曾显过圣。当时为建造此庙，召集来的都是方圆数百里的能工巧匠，其中有一个姓李的工匠手艺特别高。传说他要做一只凤凰放在树上，很快能招来一只真凤；他要做一只狗放在门前，就吓得豺狼不敢近前。因其技艺高超，众工匠便推他作为领班，都叫他李班头。这李班头也自以为手艺高强，少不了常常夸口道：哈，不是吹李，就是鲁班在世也得服咱。突然有一天，不知从何处来了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小老头，身挂墨斗，肩扛大奔，来找李班头讨活计。李班头抬眼一看，以为是来混饭吃的，就安排他去将一根没处用的木头解一下。说完，李班头抽身走了。到中午吃饭时，李班头左看右看，也不见那老头来吃饭。于是他便来后院一看，可还不见人影。他朝那根木头一看，啥也没做成，只是上面狠狠地踢了一脚。奇怪，随着他的腿起脚落，只听滑的一声，那根木头顺着画的狠狠地踢了一脚。奇怪，随着他的腿起脚落，只听滑的一声，那根木头顺着画的墨道道的印记，一下散成了几百块木楔子。当时李班头都惊呆了，他很快意识到那小老头不是凡人，怕是鲁班也显圣了。他万分后悔自己平常不该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更不该出言不逊，放出大话贬低祖师，自己怎能和鲁班相提并论呢？更奇怪的是，那几百块木楔子不是废物，是宫中架梁立柱放领上船，哪里差个赫儿短个圈的，随手拿起一块用着正好合适。等庙盖好完工，木楔子正好用完，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如今的柏林翁庙保存完整，九脊飞檐，盘龙翔凤，古朴端庄，精致文雅，极尽精工，在阳光下金光闪耀，一派祥瑞之气，成为游客来到老街必须打卡的网红之地。好了，本期的节目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钧瓷的八美指的是什么吗？美是钧瓷的基本特征，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独具特色的烧造工艺，凝聚着人们辛苦劳动的智慧结晶，构成了钧瓷美的主体。我们在欣赏一件钧瓷作品时，常用美来形容其内心的感受，但是美在哪里似乎又一下很难说清。一件钧瓷的创作烧制过程，就是钧瓷之美的凸现过程。多年来，人们根据自己的内心体验，不断发现钧瓷之美的各个层面，并将其总结为八美，认为极难之美、独之美、形之美、玉之美、纹之美、音之美、釉之美和景之美于一身，钧瓷才处处闪烁着与众不同的美丽。难之美是指钧瓷烧造之难所造就的不易之美。古人云，共计一批之功，过手72，方可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计也。可见钧瓷烧造技术的精细，每一道工序都影响着一个新的艺术生命的诞生。尤其是烧造之难，常有十窑九不成之说。其烧成品不仅与烧造者的内在因素有关，还与诸多原材料、地理环境、温度、风向、湿度等外部条件有关，难以常规推算，故有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独之美不仅是说钧瓷为神后独特的矿产原料而烧造，更因钧不成对、窑变无双而独立于世。神后境内大龙山凤翅山柄天地之灵气，得自然之造化，自成五色瓷土，为钧瓷烧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而特色独具的烧造工艺，使每件作品在窑变的形态下变得难以复制，均以唯一性而面世，故曰钧无双。形之美是指钧瓷造型以粗放明快的线条勾勒出朴实丰润的体态，配以简练的耳饰所构成的机体，给人以独特的艺术美感。玉之美是指钧瓷晶莹剔透、光滑玉润的釉面所产生的玉感之美。古语曾有官瓷做土玉做泥的精彩描述，认为只有把精美的官府瓷器碾碎成泥胎，把宝玉击碎做釉药提炼，才能产生如此绝妙的钧玉。著名书画家范曾曾以千秋意愿传钧窑，白玉为魂艳不妖的诗句，赞美钧瓷的荧光玉润。纹之美是指钧瓷开片所产生的美，这种看似破碎实则一体的纹饰，为钧瓷增加了神秘自然的情趣，如鱼子纹、珍珠点、冰片纹、蟹爪痕、蚯蚓走泥纹、袈裟片、蛛网纹等，被称为钧瓷最显著的特色。音之美是指钧瓷开片的音质之美，它的开片在静态之中富含了一种动态的音乐美，如筝之叮咛，如琴之婆娑，如铃之清脆，似乎可以洞穿心腑，有豁然开朗之感。釉之美是指钧瓷釉色绝妙、丰富多变，钧釉色彩有主色调、过渡色、复合色，各色各层次巧妙融合，成为美不胜收、难以言表的五彩世界。国际陶艺学会主席珍妮特曾形容一件色彩斑斓、釉色浑厚的鸡心冠为中国花园。景之美是指钧瓷釉色呈现出的巧妙景致、朦胧奇观，能激发人们更多的想象力，如暮尘霞飞、紫翠生烟、白云悠悠、寒鸦归林，这些在窑变中形成的绝妙奇观会引起人们更多的审美情趣，其内涵非一首诗、一阙词、一曲歌、一幅画所能涵盖。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禹州，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有中华药都美誉。漫漫数千年来，中医药根植于禹州沃土，秉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形成以药材种植、精工炮制、集散交易、名医药典为特色的药都文化，并深深融入禹州人的生活习惯，影响着大家的价值取向、认知方式、表达习惯和审美情趣。
1: 药王传说仿佛故乡枝头缀满思念的露珠，滋润了远方游子心灵。道地药材宛如朵朵鲜花，芬芳了中原沃野，酿就了中华药都千年药香。
0: 一捻银针救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久不息的药香汇聚起无边春海，澎湃着中华声音。
1: 第一章，月照禹州千里明。
0: 禹州是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就在这里率重臣研究医学，教民众治疗百病，与岐伯共创中医岐黄之术。皇帝重臣雷公在此创立中药炮制技艺，被封于方山，成为中国方姓和雷姓的始祖。古代名医扁鹊、张仲景、华佗都曾在此悬壶济世，并留下了药不精禹州不香的佳话。原卫生部部长、开国少将钱信忠挥毫赞誉禹州药都中药之魂。
1: 庄子《徐无鬼》记载，皇帝见大伟于巨慈之山，巨慈山就位于禹州市长庄镇北部。皇帝在巨慈山与群臣研究医学，教百姓治病，留下了很多古古经。古古经又叫民间传说，指的是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传奇性散文体叙事，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生活气息浓厚，离奇动人。各地叫法不同，有的叫瞎话，有的叫古话，还有的叫古古经。禹州流传的关于皇帝的古古经就很多。
2: 传说皇帝时候啊，生活特别艰苦，老百姓不懂得用药治病，所以得病死的人很多。皇帝很着急，每天呢愁的是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有一天，皇帝到山上打猎，射中了一只老虎，但是却被他逃走了。过了几天呢，有人发现这只老虎正在一片树林里寻找一种长叶草吃，一边吃还一边用舌头舔背上的箭伤，于是赶紧给皇帝汇报，

0: 皇帝一听，大吃一惊，还有这事儿，马上命人前去查看。哎，结果发现树上的老虎吃了这种长叶草后，伤口不流血了，慢慢长好了。这皇帝很受启发呀，原来自然界有很多东西可以治病啊。于是他就带着人开始观察山川草木、虫鸟鱼兽，看他们如何生存，然后再试验，确定什么东西能治什么病。后来呀，人们把皇帝整理出来的经验变成了一本书，这就是《黄帝内经》。
1: 如果说皇帝在禹州开启了中华医学先河，另一位医学大家却在禹州用人命至贵，重有千金，一方既知得于于此的崇高品质和高深医术，成为古今医者楷模。他就是孙思邈。
2: 公元577年，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36岁的孙思邈和妻子秦氏来到了阳翟，今天的禹州境内。孙思邈一边用力推着装满医书的独轮车，一边催促落在后面的妻子：
3: 夫人，这雨越下越大，咱们得快点儿，天黑前赶到城里。
2: 秦氏听到丈夫催促，不由抱怨说：
4: 这路又湿又滑，我脚上的泥足有八斤重，实在走不动了。
2: 八斤重？孙思邈猛然想起师父临别赠言：
0: 等到你的脚八斤重时，就可以给人看病了。
2: 当时自己还纳闷，人的脚怎么会八斤重呢？可现在夫人却说脚有八斤重。哦，原来这是老师教导我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啊。正在这时，对面过来一群人，抬着一位因难产而死的孕妇准备埋葬。孙思邈发现孕妇是假死，一针扎下救活两条人命，从此名声大振，便在禹州定居行医。
1: 孙思邈在禹州行医几十年，救活了无数病人，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撰写的《大医精诚》被誉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为习医者必读。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虎息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息，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2: 孙思邈认为，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 一定无欲无求，平等对待患者，全心全意救治。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百姓的好医生。孙思邈一生著书80多部，其中以《千金方》影响最大，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唐太宗李世民赞孙思邈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宋徽宗敕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后世尊称为药王。
1: 第二章，药具宇宙一枝香。
2: 云外杨迪山，时雨松少街，山中采药人能自辨苗叶，冬谁论秀香，春定引蜂蝶，岂为食草木，树用补雷年。
1: 禹州有得天独厚的药材生长环境，中药材资源丰富。宋代诗人梅尧臣这首《杨迪山种药》记录宋代药农生活。当时的禹州，许多药材已经由野生向家种家养转变，大面积药材种植伴生了大规模药品交易。
2: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地药商在禹州集结，中国药业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药材交易市场由此诞生。公元1762年，禹州药市达到顶峰，怀庆帮、江西帮、山西帮、金陵帮、亳州帮、商城帮等多个药帮商行云集禹州，开张近有2000家药店，拥有药工5000余人。
1: 虽然药会市场众多，但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交易规则、祭祀礼仪。交易结束，有的市场还会举行戏曲演出、游艺活动，吸引民众参与。猜灯谜就是流传至今的民俗活动。
2: 谜语是民间口头文学，指的是用某一事物或某一诗句、成语或文字为谜底，用隐喻、形似、暗示或描写其特征的方法做谜面，供人猜测。禹州药市灯谜很多以中药名字设谜，别具新材。这首流传于禹州本地的大调曲子《小两口逛花灯》，就形象地展示了禹州中药灯谜的

0: 次栉比的药店医馆，彰显了禹州药业兴旺，也为对联文化争奇斗艳提供了绝佳机会。对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始于五代，盛于明清，形式对仗工整，句式灵活，内容可以展示商铺功能，还可以表达个人情怀。禹州一位名医曾在医馆和卧室贴了两副对联，一副是但愿人皆见，何妨我独贫，另一副是何必我千秋不老，但求人百病莫生，医者人心，令人感动。
1: 禹州民间还流传着用对联招聘的故事。一家中药店老板想招聘助手，就用中药名写了个上联：白头翁，持大戟，跨海马，与木贼草寇战百合，悬赴回朝，不愧将军国老。这幅上联难住了很多人，直到过了半年，才有一位年轻女子前来应聘。她挥毫泼墨，写出下联：红娘子，插金簪，戴银花，比牡丹芍药胜五倍，从容出阁，宛若云母天仙。店主一看，知道对方深通医道，于是两人协商改为合股经营，并将对联悬挂于药店门口，招来顾客盈门。第三章，药过禹州草怀乡。这是一个经历千年锤炼形成的中药炮制奇观。一只像杏那么大的槟榔，在禹州药工手中切了270片，片片薄如蝉翼，轻轻一吹就会随风飘散。禹州中草药加工炮制已有1300多年历史。从原始社会，禹州先民用处理食物的方法处理药物，到汉魏南北朝时期，药材切制成细片粉末入药，再到明清两代，药材加工技术盛行，出现丸、散、膏、丹等简单的中成药。药过禹州倍生香，美名享誉全国。禹州甚至还形成了一个独有的中药流派，丸散帮。
0: 丸药具有药物组成广泛，能较多的容纳粘性和液体药物，能掩盖某些药物不良臭气，用量准确，服用方便等特点。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用腥臊马尿为朱子国国王研制乌金丹，就是这个道理。
2: 悟空说：八戒，药物知识你不懂，这巴豆能泄沉寒把气和，老孙我用药有把握，保管拼妥无风波。沙老弟，还需一盅锅烟子，你到厨房去刮锅。猴哥呀，你用锅灰把药配，老朱我从来没见过。你不懂切脉和配药，还专门挑起把冷水泼。锅灰名叫百草霜，能调百病用处多。叫你俩干啥就干啥，谁不听我就给谁两家伙。哎，那可不行，帮坏了我俩，怎么到西天去拜佛呀？不多时，八斗锅灰都备好，孙悟空又将八戒来调拨。八戒，眼下还差一味药，你快去找点马尿把药喝。你这个猴头竟胡闹， 怎能让国王把他马尿喝？如若国王生了气，准得把他们师徒四中的脑袋割。猴哥呀，你行点善吧，用马尿配药千万使不得。八戒，你莫要担心莫害怕，就算是天塌下来，由我老孙来顶着。我知道凡马之尿难入药，气味腥臊无法喝。我说的是咱的白龙马，他的尿能起死回生驱病魔，这种药材是无价宝，别人想喝的没处得。你快拿碗去接马尿，回来我好把药搓。八戒一听有道理，心中敬佩他的猴哥。猪八戒抄起了大碗出门去，他不一会儿取来了半碗马尿，手中泼。孙悟空见四位药材都齐备，他们哥仨两手不停。
0: 孙悟空使用马尿丸药的描写，看上去似乎是场恶作剧，实则不然。早在唐朝，名医孙思邈和孟申等就用白马尿治病救人，并将之写进了《千金药方》和《食疗本草》中。在一部小说中，选择何种表达方式，运用什么话语体系，既与作者的情怀兴趣分不开，又取决于作者的知识结构。《西游记》中作者吴承恩关于中医药的叙述，既有浓墨重彩之处，也有画龙点睛之笔，内容丰富多彩，论说完整系统，字里行间涉及医理、医德、辨证施治、药材药性分析、炮制等等，彰显了作者深切的中医情怀和厚重的中医素养，也为这部文学巨著增添了奇光异彩。
1: 第四章，中华药都幻景天。
3: 小雅

0: 诗经小雅鹿鸣描绘了一群麋鹿在大自然中悠闲觅食的情景。美丽的诗句不仅滋养了自古至今无数中国人的文化心灵，还成就了一位中国科学家名扬世界。屠呦呦，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将青蒿素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送给人类的礼物，赢得了全世界尊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国最大的青蒿素生产线就在禹州，并成为支柱产业，推动着禹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进入新时代，禹州市中医药产业迅猛发展，全市现有中医药高新技术企业8家，中医药高新技术后备企业1家，中国科学院联合试验室1个，河南省青蒿素提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河南省现代中药丸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药材品种2000多种，年销售量8万吨，交易额近4。

0: 40亿元。
1: 中医药在宇宙，已经从治疗疾病、增进健康，逐渐转为防病、治胃病，惠泽了无数群众。抗疫关头，它像一剂强心针，遏制住新冠病毒的疫力之气。日常生活中，它像一首悠扬的长诗，健康国民心灵，演绎出一曲盛世和谐的清平乐。诗歌《药香清平》，
0: 一剂药方，清瘦益健，暗香难寻。被火星擦亮，火焰点燃，沉浮在砂锅的沸腾中，呼吸，吞吐，咆哮，每一瓣袖珍通透的浪花都不再矜持，深情摇曳一个个原生态的名字，金银花，野菊花，芦根，连翘，桔梗，白竹，这采撷自世间山野的植株，是大地山川的一部分。

0: 体内孕育春潮涌动和万物萌发。慢饮，热气腾腾或者余温尚存的液体，从草木体内一点点吸出的是雨露、霜雪、苦涩、甘甜。药到病除，不是一种虚幻的奢求，而是一种美好的隐喻和希冀。中药、草本、雨药、生香，唯有千年饮水东流，才能淘洗、煎熬、煮沸。大自然的草木葳蕤，在人间烟火里完成自我救赎，实现自我价值。一颗干瘪而饱满的种子，播撒种植心田，变成银色满月一轮，温暖生命，照亮人间。
1: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文学的融入不仅让中医药变得亲民可爱，还为中华医药更加自信走向世界提供了文化助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1: 未来禹州市将依托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不断健全完善中医药管理体系，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为更好保障人民健康提供有力支撑。
2: 听众朋友，广播文学节目《妙趣横生的中医药文学》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1: 宝贝睡吧。
0: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2: 我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
0: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3: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0: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3: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0: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成长，我们一起出发，一起经历。一起憧憬，当面对诱惑，我们有了不同的抉择。那一刻，我多么希望你能回头。一路走来，我们却已渐行渐远。欲望之手，把你一步步推向深渊。放任贪欲，失去的不仅仅是友情。朋友，请选择正确的人生。

0: 一盏灯温暖一整座城市，一份爱照亮乡村孩子的心灵，温暖延续，小桔灯呼唤真情，呼唤爱。
1: 大家好，我是陈坤，书籍是人们最好的朋友。
2: 我是周慧，来自边远的贫困山区孩子们同样渴望知识的力量。
3: 我是黄雅丽，捐出家里的图书，让乡村的孩子享受阅读的快乐。
4: 蔡琴宣导大家享受我歌声的同时，也要记得付出爱心，
5: 让更多的孩子有书读，我们的未来才会精彩。我是 JJ 林俊杰。
6: 我是韩庚，让我们张开爱的翅膀，守护山村的小朋友，用图书丰富他们的童年生活，
7: 让他们也能和城市的孩子一样享受知识的芬芳。我是辛晓琪。
8: 嗨，我是罗志祥，让我们把爱心汇聚起来，
9: 希望更多朋友来伸出爱的双手，帮助乡村的孩子读好书，因为他们是我们未来的希望。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0: 我是迪克牛仔，点亮小桔灯，同读一本书。
11: 我是范范范玮琪。
12: 我是温岚 Landy。
13: 我是郭靖 Claire。
14: 小桔灯是希望的象征。我是陈晓东。
15: 我是任贤齐。
16: 我是孙燕姿。
17: 我是胡夏。
18: 我是马天宇。点亮小桔灯，同读一本书。
9: 点亮小桔灯，同读一本书。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们身边有许多这样的朋友，他们看不见五彩斑斓的世界，他们没法用脚步去丈量世界，他们与健全人沟通存在障碍，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2: 你来闻闻，这是荷花，好闻吗？
3: 车辆起步，
1: 让我来帮你拿拐杖吧。
2: 没关系，你写下来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1: 关爱只是举手之劳，爱心却可以感动一颗心灵。

0: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1: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上车的往里走啊，走起来，走起来。
1: 叮咚，上车请买票，投币后请往里走，请给需要的乘客让个座。脚纹眉，竖心分，是美德。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在公共场合，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提醒：
1: 乘客们，尊老爱幼是我们的传统美德，请给他们让个座，谢谢合作。
2: 那位先生，请不要在候车室吸烟。
3: 哎，马上就要开会了啊，请大家关闭手机，不要讲话，不要随意走动。
4: 少一声提醒，多一点文明。

0: 车要进站了，请您站在黄线后面注意安全。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2: 取款请您站在一米黄线后面等一下。
3: 哦，好的。请下一位。
4: 请后面那位先生站在黄线后面等待安检。
5: 给自己和别人留出安全空间，让自己和别人都感觉舒服，让大家拥有更多的安全感和良好的秩序。

0: 爸爸说他的愿望是升职位升股票升，妈妈说他的愿望是减房贷减体重减，而我的愿望是早，我希望爸爸妈妈每天能早点回家陪我。
1: 孩子渴望父母的陪伴，多抽点时间吧，好好陪陪你的孩子。

0: 生产。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
2: 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我的心愿。

0: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1: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2: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7:07，对主城区实行封闭管理。
1: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0: 居家等时间，
1: 生活无论其他地方，
2: 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3: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2: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4: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5: 我们是党员，我们都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谁？
2: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1: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3: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4: 是。
1: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让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1: 哟，又买这么多东西呀、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2: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3: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4: 是啊，妈，当初琳琳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哦，
0: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2: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实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1: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0: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2: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0: 哎呀，琳琳真聪明，
1: 是个小能豆呢。
5: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宝宝，你的玩具汽车到快递站了，咱们一起去取快递吧。
3: 啊，太好了，去拿我的小汽车了。
4: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签收。
2: 谢谢。哎，宝宝先别走，咱们在这儿拆开包装再走。
3: 妈妈，为什么呀？
4: 小朋友，看到门口放的快递箱回收袋了吗？你们拆开的快递包装可以放在这里，我们就可以二次利用这些回收的包装了。
3: 哦，我明白了，这就是垃圾分类，变废为宝。
4: 快递包装循环用，垃圾分类我先行。

自来水的生产与加工需要4到6个小时，扔掉只需要1秒。葡萄从开花到成熟需要2到3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蔬菜种植前的育苗需要1个月左右，扔掉只需要1秒。玉米从播种到成熟需要2个月以上，扔掉只需要1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6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辛勤劳作不可辜负，拒绝浪费，节水点滴，惜粮颗粒。

0: 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0: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0: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啊，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布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0: 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5: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4: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6: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

0: 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1: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0: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2: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十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这卖，能卖到十七八箱。
3: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林谷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4: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5: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3: 在江西新余市，一场恳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雨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清：
5: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都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6: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7: 你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在自观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6: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8: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送我们家的汤哥。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10: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10: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7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7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1: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6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0: 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1: 我给哦。
0: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当地时间6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2: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3: 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斯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斯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6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离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南乌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3: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10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
1: 大象新闻推出项目竞速中原向新系列报道，看施工进度，问政策落实，记录河南项目建设的加速度；
0: 以实干破难题，把治理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省委11届十一次全会精神在河南各地引发热烈反响；
1: 河南全民健身热潮蓬勃兴起，激活体育产业，扩容内需市场。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8月7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强调要准确把握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的指导方针和重要要求，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基本医疗服务均质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区域均衡化，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为人民群众提供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健康服务。要优化服务供给，持续健全公共卫生体系，不断提高优质高效医疗服务水平，着力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振兴发展。要持续深化改革，促进医学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积极推进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坚决纠治医药领域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压实各方责任，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理念，各司其职，协同联动，不断开创健康河南建设新局面。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关于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再调度、再推动的部署要求，压实责任，协同联动，持续以脱贫攻坚精神大纵深推进集中整治，强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人事招录、医保基金、养老服务等领域问题整治，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加大开门整治力度，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把正风肃纪反腐成果转化为护航全省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强大动力。会议强调，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部署要求，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持续加强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开展有组织科研和对策研究，不断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要持之以恒推落实机关党建工作责任，高质量推进模范机关建设，要持续深化四强党支部建设，排查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从严从实加强党员干部教育监督管理，推动机关党建各项任务落地落细。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坚持问题导向，压紧压实责任，紧紧围绕发展大局和中心工作，进一步深化六个纠治。要高度警惕防范政绩观偏差问题，持续以改革思路破除顽瘴痼疾，加强减负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发挥典型问题以案促改促治作用，特别是要优化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加强对数据填报的监督管理，严把文件起草、办理、制发各环节程序，严格审批、规范运行各类意识协调机构，推动为基层减负常态长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大象新闻推出项目竞速中原向新系列报道，看施工进度，问政策。

0: 落实记录河南项目建设的加速度，以实干破难题，把治理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身为11届11次全会精神，在河南各地引发热烈反响。省委11届11次全会明确提出，全力抓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把项目建设作为扩投资、优结构、稳增长的关键抓手。今年以来，全省项目建设的进度条不断刷新，折射的正是河南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的力度与温度。大象新闻推出项目竞速、中原向新系列报道，深入全省重大项目建设一线，看施工进度，问政策落实，记录河南项目建设的加速度。
1: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河南锚定制造强省建设目标，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根据规划，全省将形成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新培育1000个智能工厂车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 30%。蓝图已经绘就，项目就是抓手。今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探访2个装备制造的项目现场，看小地块如何释放大能量，大集群如何跑出加速度。大象新闻记者张好、胡冰冰报道。
2: 郑州领航机器人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机器人手上功夫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用10年时间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并成为比亚迪、上汽、一汽等众多知名企业的供货商。2020年，领航机器人的智能工厂落地2期经开区，并陆续在上海、德国设立分公司。公司常务副总陈瑞红：
3: 1号是我们的一个规模化生产的一个厂房，2号是我们研发人员作为研发中试和研发测试的一个厂房，已经基本上就是在一个收尾的阶段，内部也在做一些机器设备的一个调试。规划了是65个离散式工作站，我们这个项目落成之后也将填补中原地区在机器人末端领域的一个空白。
4: 为什么会把生产基地放在咱们郑州？
5: 近几年咱们河南政府也在不断的这个在智能制造领域去招大引强，像现在已经形成了像富士康为核心的这个3C 的辐射圈，然后包括像比亚迪还有这个上汽这样一个汽车企业的产业集群，所以说这个配套还是很方便的。郑州的米字形的高铁，这个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2: 不到4年，领航机器人产值就从1000万元跃升至2亿多元，产能饱和，厂房不够用，扩产迫在眉睫。2024年，总投资约2亿元，占地25亩的领航机器人末端智能装备郑州生产基地项目开工建设。郑州市2期经开区管委会项目科向小静：
6: 前这个领域咱们省内是空白，这个项目虽然只有25亩，但却是产业链的核心环节，省内把它列入重点项目，主要是因为它事关科技自立自强和产业链安全，科技含量高，带动力强。
2: 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项目一落地就享受了拿地即开工的政策红利。向小静：
7: 项目落地过程中呢，我们就都实行了1对1的服务专员制度，施工证我们就实行了分期分批办理，为项目开工压缩了时间。水电外网工程呢，被预计时间然后提前了1个月，让项目少跑路，让企业呢就专心搞技术、拓市场、扩生产，其他的交给政府。
2: 政企双向奔赴，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公司常务副总陈瑞红说，目前设备已经全部进场，处于调试阶段。
3: 我们目前有3大系列的产品，一个是力控智能打磨的设备，另外一个是柔性快换设备，还有一个精密的夹爪的设备，大概在8月底就能完成这个投产。项目投产之后，大概的产值能够达到1年5个亿的一个产值，同时也能带动300人的一个就业。
2: 既是生产基地，更是面向全球的战略支点。未来领航机器人还将借力郑州航空港与中欧班列，进一步开拓欧洲市场，3年内将海外营收占比提升至30%。如果说领航机器人代表着小而精的突围，那么位于新乡的元阳汽车零部件产业园 A 区一期项目则是一场大而全的集结。
8: 我现在站在这个地方呢很有意思，这片呢全都是 元阳汽车零部件产业园 A 区17的项目建设现场，也是整个园区新入驻的几家龙头企业配套的项目建设用地。那在我前面不远处呢，就是河南祥瑞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年产600万只的电子驻车前体的智能化生产车间。像这样边建设边投产的景象，在整个园区里呢已经是日常了。我们呢就先从龙头企业的智能化产线看起。
2: 凭借过硬的技术积累，河南祥瑞叩开了头部车企的大门，成了省内最大的电子驻车前体生产基地。公司总经理张伟：
9: 我们生产的电子驻车前体市场占有率达到了30%以上，我们还做转向机，铝的铁的也都在做，客户要铁的我有铁的，要铝的我有铝的。
2: 然而订单的爆发式增长让现有厂房的产能接近极限。新乡市元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朱艳芳：
10: 我们派专人对企业进行了跟踪服务，标准化厂房已经设计规划完成，一期建设完成后，企业完全可以拎包入职，设备进来就能生产，边建设边出产，压差推进。
2: 在政府的助力下，企业很快搬进了52000平的新厂房，增加了30多条智能化产线，自动化率提高40%，产能增长30%。产业园还同步给入驻企业启动了配套厂房建设，为下一步的扩张预留空间。河南斯凯特汽车管路有限公司行政部经理赵建：
11: 以前我们的厂房比较分散，物流运输呀成本也高，产业园把我们上下游的企业聚拢到了一起，我们隔壁就是仓库，直接从仓库取料运料，降低了物流成本20%以上。
2: 现在元阳汽车零部件产业园、检测服务中心、停车场等配套项目都在同步建设中，计划5年内招引15家企业落地。建成后，园区能吸纳7000人以上就业，预计利税3亿元以上，产值不低于100亿元。新乡市元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鲁阳：
12: 我们元阳县呢，本身就有直通系统、管路系统这样一个产业的底子，光直通系统就占全国45%的市场，完全有底气搞集群发展，打造咱们自己的中原汽配股。15五末，整个汽车零部件全产业链营收要突破100个亿。
1: 探访两个项目，记者看到了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的逻辑。一流的营商环境就是最好的基础设施，完善的产业生态就是最强的吸引力法则。从领航机器人25亩土地上年产值5个亿的隐形冠军，到元阳建设汽车零部件产业园的百亿雄心，我们看到的是一幅河南智能制造产业加速崛起的清晰图景。从中原粮仓到智能制造高地，河南正在用一个个细分赛道的隐形冠军和一个个千亿级的产业集群，拼出一张完整的产业版图，跑出产业升级的加速度。
0: 连日来，全省各地持续掀起学习贯彻省委11届11次全会精神热潮，大家一致表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决策部署上来，以高效能治理守底线促发展，把治理优势真正转化为发展盛世和安全屏障。
2: 省委11届11次全会提出要健全治理体系，优化治理方式，提升治理能力。在商丘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民心街道，网格员田占章靠着防溺水 AI 预警系统，前两天及时化解了一起群众涉水安全隐患。
13: 以前我们巡逻靠推抛，靠眼看，总有盲区，现在 AI 预警、疫苗报警、警人定位，我们几分钟就能赶到现场劝阻。
2: 从人防到治治，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依托智慧治理平台，将防溺水等关键领域纳入预防预警预治闭环，以算力换人力，不断为城乡基层治理注入新动力。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党工委书记张峰：
14: 我们将持续运用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持续优化预防预警预治体系，用数字赋能治理，筑牢高质量发展安全屏障。
2: 在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翠北小区，居民在物业公司消费能积分，并直接抵扣物业费。小区居民李丽娟：
15: 我们家是50平， 一年的物业费是220多一点，订了半年的奶540块钱，抵扣了150块钱的物业费，我们只相当一年的物业费只掏了74块钱。
1: 小积分撬动大治理，目前开封市全域推广积分制物业管理模式，通过消费攒积分、服务营积分、积分抵物业费的机制，有效破解

0: 老旧小区物业费收缴难、管理难的问题，实现居民、物业、商户的多方共赢。开封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习建设：
1: 下一步，我们开封市将依托全市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平台，持续推广积分制物业、送都调解、实践银行等基层治理特色的亮点做法，聚焦关键领域、薄弱环节，把风险隐患化在前，把为民服务做到位，不断地将治理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0: 省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会指出，要突出抓好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社会治理、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在鹤壁淇县高村镇新乡屯村的调解室内，调解员、联合网格员正现场调处两户村民因地界划分产生的矛盾。淇县高村镇党委书记杨林明：
2: 我们依托网格化架构，统筹各类治理力量，把种子、执法、应急力量整合进驻种子中心，把问题隐患化解在网格，处置在基层。
0: 目前淇县依托县乡村三级标准化综治中心，全面推广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精细化治理模式，联动淇河马上调等线上线下平台，持续打造平安稳定防线。鹤壁市淇县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志平：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会精神，坚持党建引领，细化网格员岗位职责，常态化开展业务实训，以网格化精细治理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治理资源下沉，服务关口前移，以基层善治护航县域高质量发展。
4: 请听大象诗评：正政绩严作风，党建领航护航行稳致远。省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会将正确政绩观与党的建设摆在突出位置，直击的是发展中的短视思维与浮躁心态。当前河南正处在扬长补短全面崛起的关键阶段，多重任务叠加之下，最忌急功近利的险机冲动，最需久久为功的前进定力。全会提出经济工作抓扭提用力，逆化顺用策，准时效用心，本质是给政绩画下了务实标志。抓项目促投资，不能乱铺摊子硬冲数据，补短强弱也不是做表面文章补面子工程，而是敢啃民生兜底、生态治理、乡村振兴这些硬骨头。有则做，无则谋的鲜明要求，更道出了正确政绩观的一个重要实现路径。条件成熟的紧抓快干，需要布局的超前谋划，让每一项工作都经得起历史和群众的检验。党建质量高不高，最终要用发展成效、治理水平、群众口碑来检验。
5: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全民健身热潮蓬勃兴起，激活体育产业，扩容内需市场。
4: 八月八号是我国第十八个全民健身日，从城市商圈到社区运动场馆，处处跃动着群众体育活动的身影。全民健身热潮正以蓬勃势头激活体育产业，持续扩容内需市场。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安阳华县城区一家综合健身房，跑步机、椭圆机等有氧设备全部满员，力量训练区也聚满了锻炼者。
7: 就趁着闲暇的时间来运动，既能流汗解压，也能增强体质。健身房的温度很适宜，运动氛围也特别好，我会搭配不同的项目去锻炼。
8: 我一周来个五六次左右，一次锻炼大概一两个小时，锻炼一下这些器械，感觉到精气神变得更好了，身体更有力量了。
6: 场馆负责人介绍，团操课尤其受欢迎，教练陈露露：
9: 高温天气下，我们不仅增加了场馆消杀频次，也根据暑假期间的需求调整了我们的课程安排。
6: 夏季游泳锻炼更受热捧，各游泳馆也加强了安全与水质保障。华县瑞来泳池负责人申世杰：
10: 我们启用了备用的过滤系统，进行全功率的水循环过滤，每两小时进行一次水质检测，根据水质的数值及时调整水质，增设救生员、巡查人员，保证能在出现突发情况时 做出

0: 快速反应，正确处置。
1: 在洛阳市集中街舞培训机构，孩子们带着活力和音乐舒展身姿。在负责人王学伟看来，基层体育培训看似单体规模不大，实则是稳就业、拉消费的重要一环。
2: 比如说赛事的运营、艺术的集训，包括裁判的培育、舞团的孵化等，可以打通演艺、文旅、商业，可以为景区、本地文化节、城市节庆提供潮流丰富的内容输出。大小型赛事合作还可以很好地推动剧院呀、场馆的流转，带动景区、商业街区等场所的消费。
1: 动感街舞的节拍此起彼伏，完全震惊地面的声响不绝于耳。遍布街巷的体育培训机构正成为集聚人才、助推经济的新力量。篮球教练严康：
3: 我感觉作为国家也好，地方政府也好，对体育教育比较大力支持，这个行业非常有前景。
1: 最新数据显示，洛阳市体育产业年度总产出215.85亿元，实现增加值87.25亿元。全民健身社会化普及，正大幅激活体育产业内需市场。河南科技大学商学院教授薛选登：
4: 体育产业与科技、文化、旅游等跨界融合，催生出体育加新业态，为打造城市文化 IP、 强化品牌辨识度、推动城市公共配套升级、提升城市基础设施能级、拉动城市经济提供强有力的驱动作用。
5: 信阳再生道进入投季收割期，今年光热充足，再生道涨势好于去年，整体丰产态势明显。大象新闻记者孙晓东，信阳台记者报道。
6: 在商城县李集乡朱伟滋村，连片稻田满目金黄，出台联合收割机在田间作业，收割脱粒结杆工程一次完成。根据农业部门前期测产，全县再生稻投季总产量预计接近11万吨。种植大户何建强：
7: 我今年种植再生稻400余亩，通过测产，折合杆谷一亩地能收接近1300斤。县农业部门与乡镇为我们协调农机上门技术指导，我们不用操心管理与销路。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强再生季田间管理，为第二季稳定增收打下基础。
6: 县农业农村局提前调度114台联合收割机，组建跨乡镇农机互助队伍，选派12名农技人员到田间指导收割流查标准和粮食烘干减损。同时，县里制定了防灾减灾工作预案和水稻灾后恢复生产技术意见，防范汛期强降雨对夏收的影响。商城县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陶从旺：
8: 通过推广叠盘暗化育秧、机械化插秧、一盆多簇等现代化种植技术，全县再生稻整体态势好于预期。县农业农村部门成立了4个技术指导组，分包乡镇围绕流插高度、催芽肥施用、抢受晾晒等农次开展指导，以精细化农技服务复航粮食生产。
6: 据了解，商城县投季再生稻预计8月25日前全面完成收割，固市县28万亩再生稻也同步进入灌浆黄熟期，豫南再生稻整体丰产态势明显。
9: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8月6号，省发改委召开2026年上半年全省发展改革形势通报会，河南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下半年，河南将在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深挖有效内需潜力和改善民生等8个方面加力攻坚，打好打赢经济发展夏秋季战役。
5: 近日，河南省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一键式上线试用，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抵押权注销登记、企业营业执照信息核验、贷款审批、不动产交易纳税申报等7件事集成为一键式转移登记，最多1个工作日办结。
9: 日前，2026年全省地理标志工作推进会召开。据介绍，全省现有240个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118件地理标志商标，建成筹建4个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1200余家市场主体获准使用专用标志。
5: 近日，第四批中国文联新文艺组织和新文艺群体实践创新基地名单公布，19家单位入选，洛邑古城片区榜上有名，是本批次我省唯一入选单位，也是河南省第二家入选单位。
9: 记者日前从河南省机场集团获悉，今年前七个月，郑州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1668.8万人次，其中保障国内航班往来旅客

0: 明天白天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最低气温26到27度，最高气温30到31度。
1: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高慧、浩然，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2: 好去处就在印征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温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3: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森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4: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现在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4: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
6: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7: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6: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7: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6: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7: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宇宙。
6: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爱心中原型心脏疾病免费筛查公益项目在我市启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7号，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许昌市委书记杨晓京立语调研讲话精神，研究有关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全市高质量发展，要深学笃用习近平经济思想，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持续提振消费潜能，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全面落实各项社会保障政策，坚决守住安全底线，扛牢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更好发挥经济大县挑大梁作用。会议传达学习许昌市委书记杨晓京立语调研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增强抓落实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确保许昌市委各项决策部署在禹州条条落实、渐渐落地、事事见效。要在从严从细中抓好防汛减灾，紧盯重点部位，抓实预警发布、转移组织、抢险调度等关键环节，筑牢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固防线。要在纵深推进中狠抓集中整治，全面起底问题线索，坚决清除蝇滩蚁腐，做深做实以案促改，让广大群众真切感受到新变化，得到真实惠。要在善作善成中交出优异答卷，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牢实干导向，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向许昌市委和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会议研究党员教育培训工作，指出要突出政治引领，深化理论武装，有计划、分层次、高质量开展党员教育培训，真正把党员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基层治理、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的强大动力，为我市推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凝聚党员先锋力量。会议传达学习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和促进两个健康的重要论述，充分发挥党和政府联系广大归侨侨眷、民营经济人士的桥梁纽带作用，为禹州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凝聚最广泛的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8月6号，禹州市钧瓷行业协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暨换届选举大会举行，市委常委、副市长李三军出席会议并致辞。会议审议通过禹州市钧瓷行业协会第二届理事会工作报告、禹州市钧瓷行业协会章程修订草案、换届选举办法草案等文件，依法开展换届选举。经投票选举，孔向清当选禹州市钧瓷行业协会第三届会长。大会表决通过设立禹州市钧瓷行业协会女陶艺家专委会、钧瓷青年发展专委会、钧瓷文化推广与市场营销专委会、评审与鉴定专委会。李三军对禹州市钧瓷行业协会取得的工作成效给予肯定，希望新一届协会班子接续发力，抓好行业自律、规范管理和诚信建设，稳固产业良好发展态势。要深耕钧瓷文化传播，用心讲好钧瓷故事，传承钧瓷文脉，挖掘钧瓷深厚文化内涵与独特艺术价值，主动融入全市文旅发展大局，积极服务神后钧瓷文化旅游区5A 级景区创建，推动钧瓷非遗技艺、文化资源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以文化赋能景区提质，以产业助推全域发展，同时积极搭建政企沟通桥梁与行

0: 农业交流平台，引领产业创新升级，持续擦亮禹州钧瓷特色名片。新当选的协会会长孔向清表示，新一届协会将务实担当，真抓实干，坚持党建引领，严格依照协会章程开展工作，聚焦行业规范、文化传承、人才培育、品牌保护重点工作，团结全体会员，守正创新，实干笃行，奋力推动禹州钧瓷产业高质量发展。8月6号，市妇联携手河南省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河南省胸科医院，在市妇幼保健院启动爱心中原型心脏疾病免费筛查公益项目，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省级专家的诊疗服务。活动现场，前来筛查的群众有序登记，省胸科医院专家团队携专业设备坐诊，通过问诊、听诊、心脏彩超等方式细致排查，并耐心讲解养护知识，一对一给予个性化指导，首日服务群众100余人。
1: 感谢今天还是妇联带来的好政策，省专家专门来咱禹州妇幼保健站免费为我们检查心脏期间，得到这个好消息，非常激动，今天所以来这里来体检一下。
0: 据了解，本次筛查重点排查先心病、冠心病、心脏瓣膜病、心律失常等疾病，精准覆盖全市0至18周岁先心病及疑似患儿，以及有胸闷、心慌、气短等症状的患病妇女，全程免费。
2: 包括高血压啊、糖尿病的，以及这个高血脂的，这个病人，这个以及这个同型胆管氨酸增高的啊，这些病人都容易出现这个冠心病这种情况，这是危险因素啊，这是高危因素。高危因素的话，就是说，然后他病人合并有这个胸痛啊，间断的胸痛、胸闷，以及这个气短呐这种现象，也需要来做检查，尽早的这个判断他的病情。它的程度，它的这个进展的这个程度，然后早做控制啊，可能有些病需要早期的药物可以治疗，但是你要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那就可能再需要这个做一些支架呀，甚至搭桥啊一些手术啊来治疗的啊，所以说它这个还是要尽早的这个发现啊，尽早的控制啊，尽早治疗。
3: 我们这次开展爱心中原型免费筛查，主要就是针对儿童先心病和妇女心脏类疾病进行排查。心脏类疾病隐蔽性强，很多早期症状不容易被发现，通过免费筛查能够尽早的排除隐患，及时干预治疗，有效降低重症风险。我们也希望通过此次的公益义诊，把优质专业的诊疗服务送到基层群众身边，切实守护妇女儿童心脏健康。
0: 为保障项目落地，市妇联依托乡镇社区网格广泛宣传，摸排高危人群，确保底数清晰，应筛尽筛，筛查出符合救治条件的患者，可享受省级专项医疗救助及费用减免政策。下一步，市妇联将持续对接省级优质医疗资源，常态化开展健康惠民服务，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的诊疗服务。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吃

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度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个友善的眼神，
1: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句真诚的话语，
0: 关爱有时只需一份平和的心态。
1: 关爱别人其实很容易做到，
0: 点滴关爱照亮人生。

0: 妈妈，这里真美。
1: 宝贝儿，站哪哪，妈妈给你拍张照。
0: 妈妈，这里有好多垃圾，真脏。
1: 宝贝儿，用咱们带的垃圾袋儿把它收拾干净怎么样？
0: 好的。
2: 文明只是举手之劳，留住青山绿水，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连续下雨的天气，如果此时的您还在旅行途中，提醒您注意汛期旅游安全问题，请您及时的关注旅游安全提示信息，掌握天气动态和道路交通状况，认真的规划旅游行程，不在河道山脚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不擅自的涉水或涉水开车通过深水区域或者陌生的区域，选择开放的景区游览观光，看清楚警示的标志，听从景区安全人员的指挥，学习预防雷电常识。在野外呢，当雷电天气发生时，要远离铁栏及其他的金属物体，不要在山洞、大树下或者悬崖边躲避雷雨。还有就是，请您一定要备好外出旅游的常用药品，不到雨后流行病疫区观光旅游，做好防疫工作，避免到容易发生地质灾害如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的地区旅游。经过危险地区如陡峭、狭窄、潮湿、泛滑的道路时，不要拥挤，不要在险峻的景点观光，也不要在湿滑的地方照相停留。那好了，汛期外出旅游的小常识，请您收好喽。行在路上，安全第一。

0: 你知道吗？中国人舌尖上的浪费，一年就倒掉2亿人的口粮。
1: 我说小李啊，你别客气啊，咱吃多少点多少，可别浪费了。服务员，这个没吃完的，我们打包。
2: 妈，少炒两个菜，咱家人少，吃不了这么多。现在提倡节约。
0: 今天你吃光盘中的食物了吗？

0: 全世界饥饿人口超过10亿，每6秒钟就有1名儿童因饥饿而死。
1: 我国消费者每年浪费的食物、蛋白和脂肪，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一年的口
0: 粮。如果我们每天的食物减少浪费5%，就可以救活超过400万的饥民。
1: 或许你有浪费的自由，但你真的没有浪费的理由。
0: 讲文明树新风，厉行节俭，拒绝盛宴。

我们习惯于把所有的生活垃圾都堆在一起扔掉，其实如果能合理的进行分类处理，将更有效的减少污染，而且可以使可回收垃圾循环再利用。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

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老婆，起床了。
1: 嗯，还早，再睡会儿吧。
0: 咱今儿不开车，骑车去上班。
1: 为什么？
0: 今儿空气好，与蓝天相伴，与健康同行。
2: 今天你没开车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3: 好好。
4: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3: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1: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哦，节能灯呢？
1: 这和咱平时用的灯泡有啥差别？
0: 这差别可大了，一只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1度电。如果咱换上节能灯，1个月就只用2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通的白炽灯光效啊高4倍，寿命啊能够达到8000小时以上。哎，这晚上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了。
1: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吧？
0: 是啊，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1: 是吗？那好，我呀也换这节能灯。
2: 你我齐参与，小家大家都受益。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青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举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民族复兴中国梦。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2: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1: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2: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3: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2: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4: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3: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4: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3: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5: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6: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5: 又能看电视，又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3: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4: 奶奶，我来教您吧。
7: 对，我们来教你。

好养点猪啊，养点牛啊。这两年，你看那猪牛那行情，它也一般呢。那靠地，那就维持生活。讲话了，那叫靠天吃饭。啊，收成好了还行，收成不好，一年到头还得负数呢。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

0: 开导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地结合起来。
1: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2: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1: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3: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1: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4: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1: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5: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1: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2: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6: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8: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7: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

0: 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1: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0: 前7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5: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4: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6: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7: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8: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9: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10: 打开全屋灯光，
11: 来了。
12: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

0: 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0: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2: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来自动停水。
0: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3: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4: 喂，您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0: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5: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6: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7: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取水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3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8: 近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应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7: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9: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7: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10: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

0: 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河岸林。
1: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三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2: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地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3: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2: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3: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2: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点52分，接到上报后，稻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稻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4: 我们接到马昌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2: 12点10分，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点13分，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5: 当时我
6: 正在喂猪，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2: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这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7: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0: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0.0%。
1: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0: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1: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0: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5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5环内可购买1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1套，在5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1: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0: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4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斯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斯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0: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1: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0: 美国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3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3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0: 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3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0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 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新闻。
1: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
1: 大象新闻推出项目竞速中原向新系列报道，看施工进度，问政策落实，记录河南项目建设的加速度。
2: 以实干破难题，把治理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省委11届11次全会精神在河南各地引发热烈反响。
1: 河南全民健身热潮蓬勃兴起，激活体育产业，扩容内需市场。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8月7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强调要准确把握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的指导方针和重要要求，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基本医疗服务均质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区域均衡化，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为人民群众提供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健康服务。要优化服务供给，持续健全公共卫生体系，不断提高优质高效医疗服务水平，着力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振兴发展。要持续深化改革，促进医学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积极推进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坚决纠治医药领域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压实各方责任，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理念，各司其职，协同联动，不断开创健康河南建设新局面。会议

0: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关于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再调度、再推动的部署要求，压实责任，协同联动，持续以脱贫攻坚精神大纵深推进集中整治，强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人事招录、医保基金、养老服务等领域问题整治，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加大开门整治力度，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把正风肃纪反腐成果转化为护航全省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强大动力。会议强调，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部署要求，强化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持续加强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开展有组织科研和对策研究，不断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要持之以恒推进从严治校，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持续强化党校班子和人才队伍建设，开创新时代我省党校工作新局面。会议强调，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落实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要求，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围绕中心大局推动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同向发力、同频共振，全面落实机关党建工作责任，高质量推进模范机关建设。要持续深化四强党支部建设，排查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从严从实加强党员干部教育监督管理，推动机关党建各项任务落地落细。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坚持问题导向，压紧压实责任，紧紧围绕发展大局和中心工作，进一步深化六个纠制。要高度警惕防范政绩观偏差问题，持续以改革思路破除顽瘴痼疾，加强减负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发挥典型问题以案促改促治作用，特别是要优化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加强对数据填报的监督管理，严把文件起草、办理、制发各环节程序，严格审批、规范运行各类意识协调机构，推动为基层减负常态长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大象新闻推出项目竞速中原向新系列报道，看施工进度，问政策落实，记录河南项目建设的加速度。以实干破难题，把治理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省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会精神在河南各地引发热烈反响。省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会明确提出，全力抓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把项目建设作为扩投资、优结构、稳增长的关键抓手。今年以来，全省项目建设的进度条不断刷新，折射的正是河南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的力度与温度。大象新闻推出项目竞速中原向新系列报道，深入全省重大项目建设一线，看施工进度，问政策落实，记录河南项目建设的加速度。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南锚定制造强省建设目标，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根据规划，全省将形成装备制造等五个万亿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新培育1000个智能工厂车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蓝图已经绘就，项目就是抓手。今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探访两个装备制造的项目现场，看小地块如何释放大能量，大集群如何跑出加速度。大象新闻记者张好、胡冰冰报道。
3: 郑州领航机器人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机器人手上功夫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用10年时间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并成为比亚迪、上汽、一汽等众多知名企业的供货商。2020年，领航机器人的智能工厂落地二。

0: 旗津开区，并陆续在上海、德国设立分公司。公司常务副总陈瑞红：
1: 一号是我们的一个规模化生产的一个厂房，二号是我们研发人员作为研发中试和研发测试的一个厂房，已经基本上就是在一个收尾的阶段，内部也在做一些机器设备的一个调试，规划了是65个离散式工作站。我们这个项目落成之后，也将填补中原地区在机器人末端领域的一个空白。
2: 为什么会把生产基地放在咱们郑州？
3: 近几年咱们河南政府也在不断的这个在智能制造领域去招大引强，像现在已经形成了像富士康为核心的这个3C 的辐射圈，然后包括像比亚迪还有这个上汽这样一个汽车企业的产业集群，所以说这个配套还是很方便的。郑州的米字形的高铁，这个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0: 不到4年，领航机器人产值就从1000万元跃升至2亿多元，产能饱和，厂房不够用，扩产迫在眉睫。2024年，总投资约2亿元，占地25亩的领航机器人末端智能装备郑州生产基地项目开工建设。郑州市二期经开区管委会项目科向小静：
4: 目前这个领域咱们省内是空白，这个项目虽然只有25亩，但却是产业链的核心环节。省内把它列入重点项目，主要是因为它事关科技自立自强和产业链安全，科技含量高，带动力强。
0: 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项目一落地就享受了拿地即开工的政策红利。向小静：
5: 项目落地过程中呢，我们就都实行了1对1的服务专员制度，施工证我们就实行了分期分批办理，为项目开工压缩了时间。水电外网工程呢，比预计时间然后提前了1个月，让项目少跑路，让企业呢就专心搞技术，拓市场，扩生产，其他的交给政府。
0: 政企双向奔赴，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公司常务副总陈瑞红说，目前设备已经全部进场，处于调试阶段。
1: 我们目前有3大系列的产品，一个是力控智能打磨的设备，另外一个是柔性快换设备，还有一个精密的夹爪的设备，大概在8月底就能完成这个投产。项目投产之后，大概的产值能够达到1年5个亿的一个产值，同时也能带动300人的一个就业。
0: 既是生产基地，更是面向全球的战略支点。未来领航机器人还将借力郑州航空港与中欧班列，进一步开拓欧洲市场，3年内将海外营收占比提升至30%。如果说领航机器人代表着小而精的突围，那么位于新乡的元阳汽车零部件产业园 A 区一期项目则是一场大而全的集结。
6: 我现在站在这个地方呢很有意思，这片呢全都是元阳汽车零部件产业园 A 区一期的项目建设现场，也是整个园区新入驻的几家龙头企业配套的项目建设用地。那在我前面不远处呢，就是河南祥瑞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年产600万只的电子驻车前体的智能化生产车间。像这样边建设边投产的景象在整个园区里呢已经是日常了。我们呢就先从龙头企业的智能化产线看起。
0: 凭借过硬的技术积累，河南祥瑞叩开了头部车企的大门，成了省内最大的电子驻车前体生产基地。公司总经理张伟：
7: 我们生产的电子驻车前体市场占有率达到了30%以上，我们还做转向节，铝的铁的也都在做，客户要铁的我有铁的，要铝的我有铝的。
0: 然而订单的爆发式增长让现有厂房的产能接近极限。新乡市元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朱艳芳：
8: 我们派专人对企业进行了跟踪服务，标准化厂房已经设计规划完成，一期建设完成后，企业完全可以拎包入职，设备进来就能生产，边建设边投产，压榨推进。
0: 在政府的助力下，企业很快搬进了52000平的新厂房，增加了30多条智能化产线，自动化率提高40%，产能增长30%。产业园还同步给入驻企业启动了配套厂房建设，为下一步的扩张预留空间。河南斯凯特汽车管路有限公司行政部经理赵建：
9: 以前我们的厂房比较分散，物流运输呀成本也高，产业园把我们上下游的企业聚拢到了一起，我们隔壁就是仓库，直接从仓库取料运料，降低了物流成本20%以上。
0: 现在元阳汽车零部件产业园、检测服务中心、停车场等配套项目都在同步建设中，计划5年内招引15

0: 家企业落地，建成后园区能吸纳7000人以上就业，预计利税3亿元以上，产值不低于100亿元。新乡市原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鲁阳：
1: 我们原阳县呢，本身就有直通系统、管路系统这样一个产业的底子，光直通系统就占全国45%的市场，完全有底气搞集群发展，打造咱们自己的中原汽配股。15-15末，整个汽车零部件全产业链营收要突破100亿。
2: 探访两个项目，记者看到了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的逻辑。一流的营商环境就是最好的基础设施，完善的产业生态就是最强的吸引力法则。从领航机器人25亩土地上年产值5亿的隐形冠军，到原阳建设汽车零部件产业园的百亿雄心，我们看到的是一幅河南智能制造产业加速崛起的清晰图景。从中原粮仓到智能制造高地，河南正在用一个个细分赛道的隐形冠军和一个个千亿级的产业集群，拼出一张完整的产业版图，跑出产业升级的加速度。
3: 连日来，全省各地持续掀起学习贯彻省委11届11次全会精神热潮，大家一致表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决策部署上来，以高效能治理守底线促发展，把治理优势真正转化为发展盛世和安全屏障。
0: 省委11届11次全会提出，要健全治理体系，优化治理方式，提升治理能力。在商丘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民心街道，网格员田占章靠着防溺水 AI 预警系统，前两天及时化解了一起群众涉水安全隐患。
4: 以前我们巡逻靠推抛、靠眼看、纵向盲区，现在 AI 预警、疫苗报警、精准定位，我们几分钟就能赶到现场劝阻。
0: 从人防到治治，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依托智慧治理平台，将防溺水等关键领域纳入预防预警预治闭环，以算力换人力，不断为城乡基层治理注入新动力。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党工委书记张峰：
5: 我们将持续运用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持续优化预防预警预治体系，用数字赋能治理，筑牢高质量发展安全屏障。
0: 在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翠北小区，居民在物业公司消费能积分，并直接抵扣物业费。小区居民李丽娟：
6: 我们家是50平，一年的物业费是220多一点，订了半年的奶，540块钱，抵扣了150块钱的物业费，我们只相当一年的物业费只掏了74块钱。
0: 小积分撬动大治理，目前开封市全域推广积分制物业管理模式，通过消费攒积分、服务营积分、积分抵物业费的机制，有效破解老旧小区物业费收缴难、管理难的问题，实现居民、物业、商户的多方共赢。开封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习建设：
7: 下一步，我们开封市将依托全市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平台，持续推广积分制物业、送都调解、实践银行等基层治理特色的亮点做法，聚焦关键领域，薄弱环节，把风险隐患化在前，把为民服务做到位，不断地将治理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0: 省委11届11次全会指出，要突出抓好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社会治理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在鹤壁淇县高村镇新乡屯村的调解室内，调解员联合网格员正现场调处两户村民因地界划分产生的矛盾。淇县高村镇党委书记杨林明：
8: 我们依托网格化架构，统筹各类治理力量，把种子、执法、应急力量整合进驻种子中心，把问题隐患化解在网格，处置在基层。
0: 目前淇县依托县乡村三级标准化综治中心，全面推广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精细化治理模式，联动淇河马上调等线上线下平台，持续打造平安稳定防线。鹤壁市淇县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志平：
9: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省委11届11次全会精神，坚持党建引领，细化网格员岗位职责，常态化开展业务实训，以网格化精细治理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治理资源下沉、服务关口前移， 以基层善治护航县域高质量发展。
3: 请听大象诗评，郑正济、严作风，党建领航护航行稳致远。省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会将正确政绩观与党的建设摆在突出位置，直击的是发展中的短视思维与浮躁心态。当前河南正处在扬长补短全面崛起的关键阶段，多重任务叠加之下，最忌急功近利的险机冲动，最需久久为功的前进定力。全会提出经济工作抓扭提用力，逆跨顺用策，准时效用心，本质是给政绩画下了务实标志。抓项目促投资，不能乱铺摊子硬冲数据，补短强弱也不是做表面文章补面子工程，而是敢啃民生兜底、生态治理、乡村振兴这些硬骨头。有则做，无则谋的鲜明要求，更道出了正确政绩观的一个重要实现路径。条件成熟的紧抓快干，需要布局的超前谋划，让每一项工作都经得起历史和群众的检验。党建质量高不高，最终要用发展成效、治理水平、群众口碑来检验。
2: 8月6号，郑州市委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工作推进会召开，全面贯彻落实省委现场会议精神，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安伟出席并讲话。
3: 近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南昌带队到周口市、安阳市和商丘市，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法律法规执法检查和移动源污染防治立法调研。

0: 不劳实干导向，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向许昌市委和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会议研究党员教育培训工作，指出要突出政治引领，深化理论武装，有计划、分层次、高质量开展党员教育培训，真正把党员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基层治理、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的强大动力，为我市推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凝聚党员先锋力量。会议传达学习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和促进两个健康的重要论述，充分发挥党和政府联系广大归侨侨眷、民营经济人士的桥梁纽带作用，为禹州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凝聚最广泛的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8月6号，禹州市钧瓷行业协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暨换届选举大会举行，市委常委、副市长李三军出席会议并致辞。会议审议通过禹州市钧瓷行业协会第二届理事会工作报告、禹州市钧瓷行业协会章程修订草案、换届选举办法草案等文件，依法开展换届选举。经投票选举，孔向清当选禹州市钧瓷行业协会第三届会长。大会表决通过设立禹州市钧瓷行业协会女陶艺家专委会、钧瓷青年发展专委会、钧瓷文化推广与市场营销专委会、评审与鉴定专委会。李三军对禹州市钧瓷行业协会取得的工作成效给予肯定，希望新一届协会班子接续发力，抓好行业自律、规范管理和诚信建设，稳固产业良好发展态势。要深耕钧瓷文化传播，用心讲好钧瓷故事，传承钧瓷文脉，挖掘钧瓷深厚文化内涵与独特艺术价值，主动融入全市文旅发展大局，积极服务神后钧瓷文化旅游区5A 级景区创建，推动钧瓷非遗技艺、文化资源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以文化赋能景区提质，以产业助推全域发展，同时积极搭建政企沟通桥梁与行业交流平台，引领产业创新升级，持续擦亮禹州钧瓷特色名片。新当选的协会会长孔向清表示，新一届协会将务实担当、真抓实干，坚持党建引领，严格依照协会章程开展工作，聚焦行业规范、文化传承、人才培育、品牌保护重点工作，团结全体会员，守正创新，实干独行，奋力推动禹州钧瓷产业高质量发展。8月6号，市妇联携手河南省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河南省胸科医院，在市妇幼保健院启动爱心中原行心脏疾病免费筛查公益项目，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省级专家的诊疗服务。活动现场，前来筛查的群众有序登记，省胸科医院专家团队携专业设备坐诊，通过问诊、听诊、心脏彩超等方式细致排查，并耐心讲解养护知识，一对一给予个性化指导，首日服务群众100余人。
1: 感谢今天还是妇联带来的好政策，省专家专门来咱禹州妇幼保健站免费为我们检查心脏期间，得到这个好消息，非常激动，今天所以来这里来体检一下。
0: 据了解，本次筛查重点排查先心病、冠心病、心脏瓣膜病、心律失常等疾病，精准覆盖全市0至18周岁先心病及疑似患儿，以及有胸闷、心慌、气短等症状的患病妇女，全程免费。
2: 包括高血压、糖尿病的，以及这个高血脂的，这个病人，这个以及这个同型胆管氨酸增高的，这些病人，都容易出现这个冠心病，这种情况，这是危险因素啊。这是高危因素，高危因素的话就是说，然后他病人合并有这个胸疼啊，间断的胸痛、胸闷，以及这个气短呢，这种现象也需要来做检查，尽早的这个判断他的病情，他的程度，他的这个进展的这个程度，然后早做控制啊，可能有些病需要早期的药物都可以治疗了。

0: 那你要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那就可能再需要这个啊，这个做一些支架呀，甚至搭桥啊，一些手术啊来治疗的啊。所以说，他这个还是要尽早的这个发现啊，尽早的控制啊，尽早治疗。
1: 我们这次开展爱心专案型免费筛查，主要就是针对儿童先心病和妇女心脏类疾病进行排查。心脏类疾病隐蔽性强，很多早期症状不容易被发现，通过免费筛查能够尽早的排除隐患，及时干预治疗，有效降低重症风险。我们也希望通过此次的公益义诊，把优质专业的诊疗服务送到基层群众身边，切实守护妇女儿童心脏健康。
2: 为保障项目落地，市妇联依托乡镇社区网格广泛宣传，摸排高危人群，确保底数清晰，应筛尽筛，筛查出符合救治条件的患者，可享受省级专项医疗救助及费用减免政策。下一步，市妇联将持续对接省级优质医疗资源，常态化开展健康惠民服务，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的诊疗服务。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市、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禹州。

0: 1969年，
1: 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0: 1979年，
2: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3: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之线。Welcome.
0: 喂
4: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5: 五星红旗
6: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